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为了做生意，甲你讲这啊，你注意听啊。因为我嘛无迄个物件，真嘛无迄个货吼，我嘛等你约，啊无啊多，大家拢做袂出来。你注意听，这是我家己的经验啦吼。因为我捌甲你讲过，我较早吼，啊未做电台的时阵啦，啊未捌着生物科技的时阵，我的三酸甘油酯、胆固醇、肝脂肪拢是爆表。吼、哦，啊报表啊，我讲你的会客会流，大家拢啊，伊是那中风，伊是那心肌梗塞，伊啊，伊的会客会流啦。我来讲，其实我每下听到两个心脏科权威医生讲安尼，我来讲其实拢错误，医生未甲你讲较足详细啊。心肌梗塞来了，通通的倒啊，吼啊，该拢救未起来，起落去啊。中风该拢一卡一手，一卡一手啊。你听无？医生未甲你讲这个问题，是咱每下或者深入加研究，原来啊。会客会流是老速度较慢，是安那？你无踢的绝对袂中风嘛？
1: 对，
0: 你听无？迄是安那？你知道？因为咱人会安尼老，含我都甲你讲过，含咱的水工拢同款啦。哦，你用安尼想到安尼老久，迄、那个血带会卡大血管壁，凝固会进血管壁，钙化会反电，亲像咱的塑胶拍骨安尼，会怎反电反切？咱唔知道去甲处理，啊，实在是拢迄个发，迄个调理咱的血管。会讲壁顶头的垃圾有无？迄、那个钙化，迄、那个落落来去踢掉。
1: 惊到
0: 安尼啦。来，啊，我来讲，我去检查，我自从安尼开始捌着生物科技，安尼开始培养，我去检查是拢乌字。啊，我会中风无？会踢无？同款，因为我来讲，因为我较早会，要讲我三酸甘油酯遐悬，就是亲像人咧讲会靠胃咯。那爸妈加同款，我的会讲壁是作垃圾的，拢卡加作垃圾的，好、哦、所以啦。阿妈关紧就硬啦，就会较酸、较疼、较硬咯。你敢知我拢安怎？下早时紧会爬起来吼，迄个精氨酸啦，紧食一包嘞。我跟你讲，这是我家己的经验，你啊，因为为人吸收无同款啦。这是我家己的经验，真正食了十分钟啊，阿妈关紧啦，包括头壳会安尼疼有无？只要十分钟后就开始。感觉一直
1: 提落，会
0: 轻松些咧咯。迄是我家己的感觉啦吼。我咧只，因为我咧讲哦，咱啊会更窄化，较矮啊嘛。
1: 对。
0: 因为你会更顶头有拉伤嘛，矮矮嘛，啊矮，即个啥，伊就会流较袂过，佮寒天佮流啊较冷咧，会更佮缩较瓦来咧。
1: 较细条
0: 诶。你暗，我咧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我的感觉啦吼，我这两天啊，较冷感觉来讲，阿妈紧紧会反硬反疼。过来会高频哦，拢高频哦，爱听听到咱的耳啊，安尼规边含太阳晒安尼哦。我讲你不妨甲食一包看卖啊嘞，啊不一定爱买着我的啦。
1: 哦，
0: 我
1: 你到哪有个拢会
0: 晒啊？你到哪有？只要是精氨酸，人家啊你为人是合作一氧化氮啦吼、哦。你甲食一包啊，八零地甲食一包啊，真正足有感觉。啊我吼、哦，暗时要困啦，进前佫食一包先啦，卖半暝啊，因为人啊。
1: 你安怎拢
0: 半夜较早困啊？我来讲，这爸母，你今仔听节目，这是咱人知识小高嘛啦。你唔好讲阿公啊，我去检查，吼、哦，八九早我会清，我的肝足水，我的胆固醇足低，歹势啊！你的血管壁无通啊清气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若甲我讲你的血管壁足清气，我唔听，我就无爱听。无可能，绝对也垃圾。
1: 你看那好事讲用久，伊内底个蛮拢买卡带卡迄
0: 种的啊。你
1: 也是，你老叫叮当，你老爱带
0: 过来。我阿妈还拢会固定，我拢有咧食这个物件，我家己爱去感觉，要安怎去。
1: 感诶，感觉安怎诶？
0: 阿拢安怎会去检查？嗯，我的血管啊，迄个硬化指数啊，阿未。当啊，目测的时阵去检查硬化指数是超你82%至85%啦，
1: 足悬的，
0: 足危险的。人阮即卖剩偌济，你敢知啊？即卖六二的是超剩超过60%以外啊。哦，硬化指数就是讲卖叫定期，唔是无救啦。有人讲啊，既然甲垃圾嘛都无救啊，同款意思啦。咱兜的水缸买钙化，内底水里流。内底你甲看，水缸哪来哪细坑哪来哪细坑，
1: 哎呦卡迄带啊，
0: 卡迄带，水带
1: 顶头，啊
0: 你甲看吼，那石灰咧，你啦，老细坑啊，你个你甲通通诶，是毋是水都过会流啊？含咱人拢同款啦，人含即个咱咧比较诶物件拢是同款诶啦，所以你会记，你不管你去对买拢同款啦。我劝恁一句话，你会坐啊，早暗拢甲食一包，是有白毛蛋买啊，一氧化氮啊。哦，阿姨总啊， 一氧化氮我来讲，伊最大的功能吼，我咧食的感觉。

0: 啦吼，是啊，做扩张咱的血管啦。哦，啊，不是，你唔好甲当作你治病啊！我先甲你讲个啊，诶，足济人拢讲好，人阮去买对，人讲食三工就好，啊，有好无？卖讲三工，三当都袂好。无
1: 啦，好有一种好啦，
0: 啊、对啦，
1: 好有一种啦，你啊，
0: 好你
1: 啊，俩一整个好啊，一整一万个好啊。
0: 然后好好甲恁囝甲你讲，爸会要倒，会要来，你紧走哦。迄阵你就迄好，
1: 迄个真正好啊啦。
0: 你讲一个我一个医生朋友来阮家啦，我咧甲讲这个。概念好听啦，伊咧讲，咱的概念无唔对，但是这老的啊，拢爱听好听话，拢爱听人救死济抓啦，好食的保证好的济啦，啊无多。
1: 你看医生讲，医生啦，刚刚
0: 甲
1: 你保证啊，
0: 阿爸，你听咱的节目，全世界不管顶尖外高的医生啊，你甲你治病啊，你甲问讲医生会好未？唔知。
1: 医生嘛是
0: 讲，
1: 啊，你
0: 个
1: 尽量给你医个对
0: 啦。我尽人事，我尽量给你医啦。
1: 啊，你个对
0: 啦。啊，你爱配合安尼啊啦。咱人破病一定爱看医生。哦，我都讲过啊，迄天来我的医生朋友，迄足权威的医生啊，我做伙食饭，我咧甲讲哦，我咧甲讲，若听安尼讲啦，讲食会好啦吼、哦。保健的，咱未使讲保健食品未看，保健食品就是就是、你要好。我的医生讲，咱人要有道德良心，就是安尼。咱爱互这老爸、这母啊、这长辈时代有一个观念，保健就是讲我平常时保养。平遐济人咧中风，人咧一卡一酒，人我咧食啥咧清火吼，你过火更白，你过啥火火更较软溜咧，人阮就没有这个问题。咁是安尼，咱有咧过，咱有咧食讲预防老人痴呆，我朋友边啊转老人痴呆时啊，那我袂因为你保养是差你一家，应该老岁仔人爱大毛病，你袂去大掉，安尼叫做保养啦。
1: 啊，伊、哦、迄、那个唔是讲啊三工两工你就感觉，
0: 迄
1: 拢是靠登记来，慢慢改善
0: 的。我迄天我嘛甲我以前朋友讲，靠呀，咱老我多见救济员工，接落保证袂老人痴呆，你拢唔免出门啊。我老早阿峰老早跟救一支讲吼，叶老伦出台接落吼，卖讲三工啦，三个月一定好。我系讲阿峰唔免出门啊，我敢带住坐咧吼，我叫他恁吹酒，
1: 对对等下收啊啦，
0: 对啦背住埋，
1: 吼、
0: 哦，所以卖讲啥啦，即卖上济就是癌嘛，
1: 对，
0: 你去治癌，你甲医生讲
1: 啊，
0: 医生
1: 啦，什么癌啦，
0: 医生啊，啊我开这我拢用标靶药啊，我拢自费家己开，啊我这癌控制好势无？我系你讲。医生嘛，甲伊讲吼，
1: 唔
0: 是万能的啦，
1: 对啦，
0: 唔是万能的啦。
1: 嗯，
0: 我一个朋友啊，迄几年啊，伊可能几十年啊、喔。
1: 几十。
0: 我来讲，肝电器，
1: 电器，
0: 电器对。啊，即卖开始去开刀，去开刀的时阵啊，我来讲，二十几年前食标靶，一个月讲爱三十万起跳。
1: 啊，搞在伊多贪污。
0: 啊，有钱人，咱讲在人已经要贪足有钱的，所以对伊来讲，小花代志。食标靶，伊
1: 嘛是尽量要
0: 药。食标靶、哦，
1: 嗯，
0: 一个月三十几万，迄阵算世界顶尖的药啊，伊都食落啊。我来讲，
1: 伊嘛甲医生问，很好哦。
0: 偌久？
1: 嗯，
0: 我来讲无超过半年，再见呢。
1: 嘛是无
0: 效，唔是医药啊无效，是已经我来讲哦，你个你人啊，我都甲伊讲过啊，所有的病症，咱人唔是讲靠讲。靠讲家食药啊，保养以外，我系讲一定爱运动。哦，我一个朋友啊，我昨去带一个去朋友遐济，足久的朋友，迄嘛赚足济钱，迄大个豪宅，真正叫做豪宅啦。有够快快，可能三四分地，
1: 有啊、
0: 去一栋别庄里啊。为着我要甲提物件吼，要虾米？因为伊做出伊咧做男装的吼，我要提一寡物件来款的吼，阿记遐济。像你讲，我阿未入去时，伊阿妈话咧，就讲，哎，就是安那，你知？调低金要喊我见面呢，无伊无咧插代志啊，比我较少话哦。人伊嘛对面讲，气散癌四期转移头部了，伊无带你病地，即个病从这拢去哪里带？伊拢去带对，伊讲伊都气压就是拢无爱插代志，所有拢交代后囡啊。伊讲那气压人都足轻松，
1: 较轻松对，
0: 气头嘛未听。去住咧山区内底吼，阿妈无去住哩啊。
1: 吸一寡天然的空气啊。
0: 啊，逐天运动，逐天行，啊，拢卖想遐有诶无？啊，囡仔嘛卖敲电话，因为头路教囡仔，哦， 啊，伊是安那会转来，因为我敲电话伊，伊头也无甲我讲，无我就歹势甲歹势甲叫伊落来啦。伊无讲啊，我是讲伊好个，我怎会
1: 太做些？反正去运动诶，身体无好呢。
0: 对，我是讲伊反正去运动诶，所以咱唔知，咱是讲伊身体无好呀，咱唔知讲是这个问题。落来这样咧讲，讲其实迄是阿方你啦。别人来甲我讲，我含落我就无爱落，因為我都无咧插代志啊。啊，我就安怎？哦，伊就人含我咧遐接，你开讲就讲，我就是血栓来死机，哦，啊，转移去头部呀，
1: 哦，啊，佮
0: 开刀过头，脑部嘛开过啊，啊，即马咧接标靶，所以我所有事业拢我囡仔咧做，我无咧插。伊讲我若对我想着代志，头壳就疼，哦，啊，所以拢去住咧山区，精神嘛袂歹啊。
1: 对啊。
0: 虽然四级啊，人精神嘛袂歹。伊讲，啊，伊即马都过啥？那伊咧讲，即马都过这条命呀啦，安尼呀啦，过这个生命安尼呀啦。我讲话是拢啊过这，所以我咧讲，人啊，唔通讲，讲听听遐一关的啦吼，家己拢爱
1: 知啦。爱保养啊，人伊嘛讲，伊除了安尼以外，人伊嘛
0: 都，咱嘛就各家
1: 问
0: 个，
1: 你有食保养片？人
0: 保养片就足济，伊讲伊唔知咱有啦。啊，袂着咱只退
1: 化，我袂生咧讲起啦。咱做这时阵，咱进行实习，咱袂做这啦，咱做这时无甲伊讲啦。
0: 其实到尾来，大家朋友就是安尼啦，有代志才有小做啊啦。
1: 哎呐，有需要
0: 啊。即卖人为人计早囝娶新妇啊，无你请人客啊，对吧？人以为你讲老伙仔讲啊，我来请一寡朋友，人囡仔都无爱。囡仔就讲，我要安尼，点点啊，只卖做变安尼啊，对吧？
1: 去公证结婚登记
0: 个啦。咱来欣赏一首，啊，咱今仔日啦，哦，已经等足久啊，等半年啊，哦，等半年啊，为着内底要搁添加一下物件，等半年啊，啊，今仔来啊，哦，啊，汤老师讲啊，好啦，先甲排队迄款嘞，好啦，所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汤老师要甲咱做健康的相信，我相信这组啊。这组听到大家都唱啦，哦，因为国内无人有法度唱安尼啊啦。来，咱来欣赏这首《南国之恋》啦，吼，这两个歌吼来。
2: 今夜灯火特别寒，特别冷，流入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南国之乱，来咱现场邀请到汤老师啊来伫现场，我讲到这项物件，咱讲在我做欢喜，但是汤老师面有忧啦。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峰你好，
0: 来我咧讲吼，其实啦、啊，真正要食到这间的物件真困难啦、啊。啊，这边搁特殊，咱爱较听好详细。咱的身躯啊，密密匝匝，规身躯的密密匝匝拢爱可以啦，真正拢爱可以啦。啊，过来。一点足严重出的对，你敢知影？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不管你是查甫的、查某的，吼、哦，囡仔卖讲啦，三十岁以前的囡仔卖讲，三十岁以后的每一个人身躯拢，身躯你搁安怎食都无够的物件，
1: 搞唔对。
0: 吼、哦，所以这有偌济，你一工我都食偌济，做你家食、嗯。
1: 对。
0: 你听无？结果啊，真济人拢唔知。吼、哦，来，啊，这啊。除了会当规身躯的密密匝匝，这振动的关节啦，咱的啥，咱的血管啦，咱的皮肤啦，要会水会保湿，要会身躯身体健康。咱人唔是敢讲，我来行路啊，我脚用到，唔是讲骨头用到好呢。你的关节，你的脚头内底软骨啦、半月板拢爱骨呢，迄拢叫做啥？拢叫做咱骨伤的啦。咱的你甲看，咱的骨啦甲骨啦中有哦，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哪碗底一粒，那就是啥？那就是软骨啦啦。
1: 对。
0: 啊，软骨啦，行会磨损啊。你较早人唔知通啊食这啦，我无便宜啦。较早人未晓要食这，啊，咱人三十岁以前，这个物件唔免补充，因为咱家己身体制造的都有够你用啊。问题就出现三十岁以后，愈济岁欠愈济，所以唔只造成年老来，安尼皮肤寥寥啦，人会较无更新啦，哦，拢总是因为欠这种物件来。张老师，
1: 嘿，哎，阿峰讲了真好，身躯所欠的哦，绝对唔是正常咱咧讲的遐物件俩，这项物件包括着。你讲三十岁，其实咱爱搁往下一点啦，差不多二五岁啦。咱讲较济了，二五岁，到甚至讲八九十岁，即阿妈阿公拢需要，包括着阿芳、包括着阿华、包括着汤老师拢需要。
0: 全
1: 部诶，密密匝匝，全部拢有啥物物件？胶原、胶原、
0: 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我今日甲您讲，简单讲，就甲您教者，咱身躯诶胶原蛋白，按第一种甲第十种，全部拢有。我个讲头前五种就好啊。第一个皮肤，你的皮肤若无胶原蛋白，看起来乌乌、垃圾垃圾、潦潦、厚厚、无光彩，迄是啥？迄个是胶原蛋白上主要、上主要的迄个呈现方式。第二型，伫倒？头拄阿芳咧讲，规身躯的都密密匝匝，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啦，包括咱的手哦，包括咱的脚头，包括着咱的腰脊骨。

0: 不然骨头全部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啊，你身躯的转弯斜角的所在，拢需要加完两倍。迄几型诶，来，汤老师甲你讲，迄叫第二型诶，第三型、第四型、第五型，大家较毋捌听过。第三型要创啥？咱咧讲路，咱身躯大条、细条的公路全。讲诶，公路边迄拢是交完两笔去制制造诶呢，去形成诶，去形成诶。第三型就是公路，第四型就是你器官甲器官中去沿，迄嘛是交完两笔。所以你交完两笔也无够，你诶器官诶内底会烧浓，你敢知？烧浓佮无扩张，迄种感觉。第五型伫倒来，伫你诶头毛，甲你诶说，甲你诶倒，甲你诶肩胛。所以你看全部诶，咱身躯所有诶面，所有诶造型啊。包括你的手啦，你的面啦，头毛，连头毛哦，连你的肩胛，全部拢有加完两倍的这个存在。所以你敢买保？啊，而且加完两倍，按二五岁，按三十岁以后啊，歹势哈，你身躯家己生，绝对比袂过你流失的啦，你保袂富啦。啊，足侪人吼、哦，今仔足侪观念要甲恁教。啊，足侪人会讲啊，汤老师，我甲你讲，我去菜市啊吼，我拢去买迄啥木耳啊。银耳啦，巧克力啦，高瑞啊，迄高高黏黏，迄嘛加完两倍，歹势。来，我甲恁讲，爸母啊，听好咯，加完两倍，就是加完两倍，伊绝对是错的。素食的迄、那个迄免叫加完两倍，
1: 迄袂使叫加完，迄叫做膳食纤维啦。
0: 阿峰讲得好，迄叫做膳食纤维，啊，叫啥多糖体。哦，你莫去哦，外口的一寡人甲你便宜哦。
1: 迄叫做黏膜啊，迄无同款，
0: 完全无同啊。所以加完两倍，甲头拄我咧讲的，遐物件是完全无同的。啊，咱身躯除了加完两倍以外，啊，搁欠啥物物件？来，玻尿酸。玻尿酸确实嘛是帮助睾丸两倍的一个好帮助。你有睾丸两倍，无玻尿酸阁袂使，因为玻尿酸就是咱关节、迄关节甲关节中迄个关节囊啊，迄个咩讲啊，关节腔啦。
1: 关节腔啦。
0: 哦，关节腔迄个组成，玻尿酸是咱身躯所需要的水分，就叫做玻尿酸，也使予咱润滑，也使补水，也使锁水伫内底，尤其咱的目睭。咱爸母啊，恁这恁的目睭若较无好个，玻尿酸更加爱补。啊，搁啥？你的皮肤毋是干呐加完两百尔，玻尿酸嘛足重要。好，啊，搁来加完两百，搁还搁欠一项物件，维他命 C。你去问医生嘛好啦，你去病院呐，那个甲你卫教师呐，甲你做卫教护士呐，甲你做卫教一定甲你讲，阿伯阿姆，我甲恁讲哦，你爱补充加完两百哦，啊，搁还搁补充啥？维他命 C。你若干若补充交两百尔，你无补充维他命 C， 歹势，减一项无效。你食一百分，剩二十分。啊，你若补充维他命 C 入去，我甲你讲一百分，你会用吸收九十五分，安尼有厉害无？
1: 来，
0: 你就是收视。
1: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交完两百，你拢有你吃。我相信大家都有你吃。来，你注意听后嘿，交完两百啊，哎，水解了，才会当好啊吸收。
0: 对。
1: 啊，最主要功效来啥呢？啊，做机能型的、机能型的奥生态啦，奥生态啊，伊这英语啊做 PO 啦吼，啊加 OG 啦吼。来，你敢知奥生态 PO 到 OG 是要创啥？阮这拢有，阮这汤老师提这来拢有专业的报告呢。你敢知要创啥？你的加完两倍那是奥生态就对了，食落甲咱的体来了。会去检测，会去测啦，会带你身躯接落了，你身躯会感觉哎，加完两倍来啊，伊会去检测有加完两倍啊。你通啊，你敢知啊？咱的大脑就知讲哎，加你食了加完两倍啊、哦。后来你买了，伊就会去甲你找讲，对一大有欠，对一大会欠，伊甲你分配去各各个所在，这叫做。哦，生态啦，啊，你知无？哦，所以这是阮这有报告的哦，哦，这有报告的哦。所以你食加完两杯，大家嘛咧食啊，嗯，为人咧食，讲我食，我食较济嘛，拢感觉无啥物功效。我会当甲你讲，因为你食是小分子呀，啊，未够哦，生态，
0: 嗯，
1: 哦，啊，你知无？来，
0: 咱分子量愈细愈好。靠底下钱愈侪愈好啦，
1: 对啦，当然啦。
0: 问题是咱要食加完两倍，爱分子愈细愈好，啥物叫愈细愈好？迄个数字愈细愈好。 3000道尔顿以下，上好是像咱这种的，咱按照一国来的这项物件，这加完两百一，细到什么？

0: 程度，你敢知？食你腹肚内底，马上分解，马上知影你身体，马上知影讲啊，你都爱欠，头毛欠，指甲爱欠，啊，你皮肤爱欠，随生意啊。绝对
1: 袂啰嗦，随生意啊！过来一工一项物件，我一定爱甲这爸母啊讲个详细，卖定了当红当做潘啊！你讲啊，乱来讲实在，迄敢真正你听？当然啦，为人是硬甲你拗了讲，这就是安尼啊！我甲你讲，阮无安尼，加阮两百啊！全世界卖加卖讲阿红，你讲啦，也无也无数字嘞啦！
0: 绝
1: 对无！你甲我讲对一项加阮两百数字嘞，为人讲伊个数字嘞。所有的家园两百，到目前为止无所失的。有人讲，我人对巧葵啦，对乌毛栗啦，对白毛栗啦，对高丽菜，迄种叫多糖体啦。
0: 对哦，无唔对。
1: 啊，为当作只白啊，只唔嘛是戆人。哎，都较早像阮爸咧讲，也唔无读册，也唔捌字啦。哦，青面牛啊咧，我都乌白甲你讲，那你甲看，迄就是巧葵，就是迄就是安那，迄家园两百。上届你讲去加完两杯，你上届讲去加完两杯，
0: 绝对不是。
1: 天刚一日搞个，那我咩讲用对对抽就是啊，高高想想迄就是啊。我甲讲上届你讲的，高高想想迄叫做多糖体，啊后人叫做黏膜啊。哦，你那胃歹，哦胃歹，内底做个生生遐有诶无多糖体真正未歹。迄上届你讲迄叫做加完两杯，
2: 食胃未歹啦，来怎食胃也塞啦。
1: 哦、这吼、哦，您最听下去。2007年啊，日本京都府啊，京都府立大学针对着所谓加完两百来源，就是啥？哎，唐老师，这个是啊，哎，做啥？低配嘛，
0: 哎，对，哦，对，
1: 稀配嘛，哎，哦，低配。咱你讲的低配，包括低卡啦，遐有诶无诶，遐阿卡迄迄个配吼，内底最初诶，
0: 对，
1: 来。阿加稀烂脆粗的，拢总有三种的啦。哦，拢总就是拢直接。
0: 我甲爸爸爸母啊讲个清楚哦，你莫讲啊，汤老师讲低配，阿方讲低配袂歹啊，我来在吃啊买一堆。
1: 哎、欸，无啊无啊。
0: 歹势哈。
1: 我来讲，
0: 你若无经过生态化，什么叫生态化？头都阿方咧讲诶，你甲伊变成大分子、变中分子、变小分子，你若无甲用甲变小分子，歹势，你吸收遐低配是无效诶。你卖吸收无够迄个胶原蛋白，结果吸收一堆油入去。还是安因为你无纯化，
1: 对啦，迄纯化就是爱加伊个油嘛。
0: 油胆固醇全部拢改剔除掉，
1: 对，杂质拢爱无去，
0: 拢爱无去。哦，嘿，啊，即个是安内单只顾你敢知？阿红头我嘛咧讲，
1: 对啦，迄问诶问者甲伊讲诶，安尼，诶
0: 卖个关子个
1: 对，诶卖个关子，因为我来讲无人敢开价那类啦。诶，啊，咱讲实在啦，足济爸母啊，拢有咧食胶原蛋白，你咩也好，啥物拢好，有够无？绝对无够，我讲，有人讲阿芳，我冇甲买着用啥用啥，其实每一项啊配方要顾甲全方位顾甲够，拢也无法度啦。一定爱怎？一定爱食的甲遐的，啥咧食无要紧，吼啥咧做你甲食，吼咱人啊，一天哦超过三十岁以上的人，加完两杯一天啊，上好是补充的量是5000。加八千米米啦，
0: 对，
1: 哦，啊，你若讲要食尽量啊，搁较悬的到10000为止啦，卖超过，好卖讲啊，我加食5000啊，迄食落吼，等到对你身体无帮助啦，
0: 哦，
1: 加我讲你食伤济嘛，哦，这我拢会甲你讲啦吼，啊，咱人咧食，就是讲身体一定爱顾好，过来我咧讲，唐老师因研究之类啊。就是有咧单一项尔啦，真正单一项尔，所以拖半年啦。
0: 真
1: 诶
0: 啦！
1: 哦，足侪人爱问阿红，你诶，这当时我唔知咧。
0: 头拄我要讲时阵，已经有足侪妈妈、足侪爸爸敲电话来问，讲加完两百，哦，这项物件是毋是会使过来做活动，还是要来做啥？安尼我甲你讲，恁今仔你嘛免紧啊。所有的加完两百，我今仔甲你传遍遍，包括着维他命 C， 你若伫外口。我跟你
1: 讲
0: 啦，外口无人跟你
1: 讲
0: 啊济啦。
1: 我
0: 跟
1: 你
0: 讲，加完两百，无坑维他命 C， 来好啦。
1: 妈妈，即系爸母啊，你今仔日若讲加完两百，摕到，咱的成分比别人会较歹。你看到啊，阿公你拢臭蛋，你这恁汤老师拢乌白讲，恁的物件无，恁内底生我看看，输人点点，拜托收着随行我，你拢卖无第二句话，我你随行我。

0: 哦，过来，因为我这做物件真正是要照顾这些爸母爱啦。若无要安尼，我来讲，我这做物件当卖甲足悬的悬，偌济药房，我会当甲你讲啦。台中啊，敢若台中甲台北有，台中有两间，台北有一间教学病院啊。看到我这个物件，就甲你食饭阿峰啊。你这物件，他们来阮，给阮病院来。来用啦，来用啦！因为你这真正，我甲看看外口无人对恁的对啊，我都袂无瘾的。是啊啦，无瘾，迄字面吼，三级跳啦，介绍绝对三级跳啦。吼、哦，是啊啦，甲你讲这句，等下你就知啦。好啦，啊，因为汤老师你讲的，我拄啊叫万车讲的，卖个关子，绝对买好你啊！想未到就对啦，
1: 真的，我来讲，爸母啊，恁继续甲听落，我跟你讲，囡仔绝对互你赚着。
0: 我问你啦，加完两百三，要甲你蓝黑梅啦，梅半黑梅啦，蓝梅啦，黑醋栗、覆盆梅啦，啥物蓝梅，佮甲你蓝一项啥？石榴，啥物甲你蓝？迄石榴是贵甲袂蒙钱
1: 嘞，
0: 迄啥物甲你蓝？
1: 石榴嘿，
0: 拄啊，敢若阮开落去。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这免讲伤济啦，这已经。哦，这支反正卖几十年啊，对不？迄免讲伤济，哦，物件这边真正要你，要值得达回你的票价啦。好、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啊，这首歌完吼、哦，大家啊，当然啦、啊，你若讲啊，我就比这高的，啊，我就无爱甲你招啊，好、哦，好、哦，安尼你听吼、哦，啊，那无你真正等下你爱爱护来听，爱听详细，看人这是啥物物件，来，咱来听一个国语歌曲。红杯杯唱的 N 哦，在林梢哈来。

来燕儿在林梢哈，来咱这爸母啊，耳康鸟来哦嘿，今仔日呐提无到，可能爱个等规半年哦嘿，爱等规半年来，啊咱那边进广告嘞啦哈。

0: 即系长辈时段吼，因为汤老师伊来咧讲吼，爱起价啊，爱起价，我都无爱啊。我讲真正无起未使啦，实在我若讲到这个甲爸母啊起价，我是做无爱，因为我阿公较早住东山山区，我嘛唔惊咱知山区作势啦嘛，你听我节目，我若讲到我是无爱用咱时代人的名，都阿你讲看啦。若讲到阮爸的名，人大嘛知。啊，迄真正有影，咱山区只要上山的啊，一家庭啊，所以我足知影讲，较早的老伙啊，即卖你听咱的节目，六七八十岁者，较早拢是对死的做倒转来，安那要让囡仔看出头天未啊？卖像咱这两个老的，那以后大家咧乱参土啊，对不？卖大家山来咧舞者啊，较未较艰苦啊，所以作者老的拢对死的做倒转来，你都去读册啊，册读较悬的，以后这也免这艰苦，对不？啊，代代的拢啥物病，规身躯的酸痛拢来啊。其实酸痛的总源头上侪就是拢出伫咱的骨折、脉脉扎扎，咱的软骨啊出问题啦。你补了对还对？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来，汤老师，
1: 来，
0: 哦，卖记哦，我搁甲你讲一个哦。
1: 咱大期待啦，想要等只久，来我个答，
0: 拄好无讲，拄好无讲啊！
1: 咱搁听添加一项物件，足厉害，专利的 UC Two 啦
0: ，UC Two 哦
1: ，UC Two
0: 哦
1: ，UC Two
0: 哦，恁注意听，
1: 伊个中文名叫做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你注意听哦。咱推出的全方位的胶原蛋白，恁进前也捌接到，阿芳会当甲你讲，全国无人做甲接接接百，
1: 无人做甲接接，
0: 无人做甲安尼
1: 啦，
0: 拄啊！干阿咱，所以我特别推出肌肤秒杀。这边汤老师是安尼坚持要起价，伊讲阿芳你敢知影？咱是真正用鸡皮面去对软骨
1: 啊，
0: 对 T U A 呢，迄正二型的呢，唔是人咧现在写，因为二型的话，人是写一个二型胶原蛋白，安尼样，
1: 啊，咱是真正正的 U C Two 哦，
0: 都添特别添加 U C Two 咧 ，U C Two 中啊叫做非变性的二型的胶原蛋白，主要加一项物件，就是鸡皮面。第二项就
1: 是，哎，
0: 第二项佫较歹二型的胶原蛋白，对咱的肌管，
1: 哎，
0: 抽真有影，剩的所在拢无人提。来，今仔日啦，汤老师，来，你注意听下，咱的胶原蛋白一盒内底是三十包嘛？
1: 无唔对，
0: 三十包，啊，而且三十包而已，歹势啊，正常。依照咱的卫福部甲这个一寡专业的专家咧讲，咱啊正常啦，我的脚骨无去磨，尿啊磨算了，尿啊磨算的，哦，讲尿啊磨算对的，迄款的哈，迄款的，一天一包，那我来讲啦，那依照来讲，一天一包就拢超过啊，量度拢有够，敢有影？歹势啊，我这一包5000米呢啦，一包。5000米呢啦，阿你有搞无？这边我甲你特别添加非变性二型的胶原蛋白 UC Two 列来对来，汤老师，卖去啦吼，卖啦，
1: 卖啦，钱啊，
0: 卖去啦，
1: 价钱很足贵。
0: 我知啦
1: ，UC Two
0: 啊，这边就是因为一旦就是因为价钱面爱就搞有搞，阮只要抽高一个量啦，好，伊这工厂只抽一个量啦，
1: 拜托啦。我气一
0: 个啦，
1: 我
0: 气一个啦。我跟你讲，咱卖啰嗦啦，吼，汤老师，安尼啦。我跟你讲吼，咱讲实在，安尼啦吼，卖气啦，吼卖气。这边啦，这边咱这爸母啊，大家拢听好详细。这边维持着原价，一盒内底有30包，一包5000mini。好，来一盒，因为同款，因为你千倍。两盒是不是爱3000？三千粒，好，啊，我又赶快叫电话哦，又回你3000块以外，我汤老师阿华，我三个啊，用我的业绩，搁特别即爱贴着钱你啦，我跟你讲哦，特别搁甲公司争取3盒来送你，
1: 无啦，阿红，拜托诶，
0: 系啊啦，
1: 无安尼，爸母啊，歹势啦，阿红头都讲上紧啊。减食啦，
0: 无啦，哦，
1: 拜托，
0: 你减食啊，剩4盒呢，
1: 四合四合对啊，有四处话句。

0: 你你敢
1: 知？我知啦。
0: 想要等只久，就是要等 UC2 进口。
1: 因为最主要，我听唐老师讲，因为阮真正要提加前面的恁两股来
0: 抽啦。UC2 的功能，我甲大家简单讲一下啦。你脚头会听无？磨损会酸无？会安尼烧烧无？我甲你讲，伊就是要顾你的脚头啦。让你的脚头会疼，还是说你退化性关节炎、类风湿的、类风湿的关节炎，
1: 拢
0: 会舒缓，就是要参这 UC2 药，
1: 就是要你更加有感觉啦。
0: 我拢知影你要顾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让因生活较可过，较脚头较袂疼，
1: 我跟你讲，安尼啦，
0: 太远的啦，
1: 我跟你讲啦，
0: 减食吧啦，拜托，
1: 卖啦，都拄好讲过讲落啊，就是三吧，
0: 安尼啊。安尼啦，三十
1: 组
0: 啦，
1: 三十组，
0: 无啦，二五
1: 组
0: 啦，
1: 二五组啦，你拄啊讲三十嘛，你倒听诶哦，讲三十嘛，好诶，
0: 二五组啦，
1: 电话我来讲，即下爸母啊，你注意听，这边所推出个全方位诶加元两百，一盒内底有三十包，每一包内底是五千米粒，吼、哦，就是五十克啦，吼、哦，
0: 对，
1: 诶，五克啦。不是五十克啦，五克啦，
0: 五克啦，
1: 五克啦，吼！内底就是五克，哦，来五克，来你注意听好嘿，买两盒，买两盒。汤老师是讲上卖个价，安尼个，因为三盒是真正了钱啦。好啦，阿伯阿多讲落啊，来，就是买两盒，上三盒，这边摕到的顶头拢改标啊，特别加添加 UC2 里内底啊，来买两盒，上三盒，收到多少五盒？我诶，全方位的加元两百，优惠你3000元，空八空空3180009，空八空空3180009。
0: 三十组哈，三十组啊，二十组卖剩啦，剩三十组啦，
1: 三十啦，三十啦，
0: 三十组啦。
1: 我跟你讲吼，提无到歹势哈，一斤只要一包。你若去医生甲你讲啊，你这脚吼、喔、已经磨甲足严重的啊，你这爱注意哈，你只食两包，好食两包多一万，唔好阁食第三包哦、喔，第三包就超贵啊、喔，因为我这是五千米呢哦、喔，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吼、喔、要爱大组的，五盒，因为你3000啊，十盒偌济，十盒六千的啊，我当个特别交代哦、喔、嘿。干那即栋呀，干那即栋呀，后栋可能会减压啦，可能会减压啦吼。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啊无就一定爱起价呢。汤老师讲，这边添加这个 UC2 是足贵的贵啦，吼、哦、特别赶紧添加了，因为我知退化性的关节炎，咱台湾是百分之一百，类风湿的关节炎，咱台湾嘛足侪人丢，会抽会疼，会恁骨啦生未出来。你要叫做阻挡条的，拢爱靠这项物件叫做 UC2 啊，所以大组十盒六千的，国家送两盒互恁啊，两盒安尼拄啊偌济，拄啊十二盒，因为你6000元，空八空空3180009，空八空空3180009，来你注意听好诶，这等于吼，你头盔内底就是一包一包。内底拄啊五千，迄、那个五千米呢？
0: 对，我五克啦。
1: 五千米呢？拄啊啥呢？拄啊咱的胶囊啦吼，恁你村的胶囊拄啊十粒啦，十粒的量里个内底。好，你等于你看要拿大地，卖收收啊，拿大地，还是要拿大地，还是要倒咧嘴五个的吞的得。啊，咱正常拢一工一包得，一工一包得，因为这你分量真正100%足。足足的分量，好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爱金卡，空八空空3180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每一个人一定拢爱接啊，30岁以后，大家都爱保障。
0: 好，
1: 咱这组物件，
0: 不管是爸母啊，恁卡路无好的，还是妈妈你爱水的，听好哦，你爱水的，
1: 爱人爱吃，
0: 你经常爱吃。啊，头拄啊，咱咧讲啦吼，咱细组的有限组，大组我阿未讲着，大组干
1: 啦
0: 五十组，无多。我本来是要互你15组啦，唔对，阮头家讲未使10组尔 ，UC2 甲掺落去啊，你佫卖这种介绍，安尼未使，
1: 来，
0: 进咯。
1: 大组的十组，来空八空空3180009，您注意听哦。 我

0: 即加元两百是德国，加元两百都唔免烧钱啦。全世界
1: 只要，
0: 我讲只要有你做这个人，真正要爱好的原料，就是一定100%。拢是对德国进啦，德国这间专业的啦。好来，咱也是德国，吼、哦，德国进口的吼，诶、哦，这里做前方，这里做加元两百、嗯，这边哦嘿，特别添加到这个啥 UC2 里个内底，因为咱看到足侪人等于嗨嗨叫，拢咧收这个骨头，这个卡头，无就只手夹袂惯啦，手袂拗翘啦，其实迄唔是。金毛问题最主要的是哪？这俩做啥？关节软骨啦，软骨啦，关节爱啥？内底要加完两杯，啊，搁啥？搁玻尿酸，吼、嗯，上、哦、介重要，常常咧打迄、那个，遐打一滴，遐黏一滴呀。你当个食内底有含 UC2 的全方位胶原蛋白，你就知影讲，人家就免啥打，打还要创啥？
1: 对啊，
0: 对，嗯，就是爱买，哦，你卖打，空白，空空。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哦啊，这那未用要卡电话无多啊，哦，即卖电话拢满线吼来，啊未电话紧甲卡，因为我咧讲吼，这查甫查某拢爱食，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其实你的脚头、你的手也未拗翘，拢是只个内底骨髓。你系两股啦，你作怪，
1: 哎，
0: 拢流失啦，
1: 拢流失啦，无
0: 顺啦，流失啦。你唔能讲啊，我逐工都咧食啥物，食啥物，食啥物低卡，食啥，迄内底拢有这物件，你唔能想啦。是安那，这个物件一定要靠外来。咱内底家己无材料去合成这个物件啦。你食较济，拢带着啥胆固醇、高血压，带着啥呢？带着这俩做会有伤过
1: 关，
0: 安尼样啦，
1: 啊啦，
0: 剩的拢装无打，无好的物件，你拢无法度甲吸收啦。
1: 系啦，
0: 系。爱紧，吼、嗯哦！我先甲咱只爸母阿讲，今仔日你有听到电话起来爱紧卡，吼、哦！等你，你甲看到，咱因这未少别甲你讲钱，这5000mL就是5000mL，吼、哦，拄好5克。哦，拄啊五克，
1: 清清楚楚拢
0: 写伫你写甲足详细。
1: 对，好来，添加啥 UC2，
0: 对，
1: 足难钓个。
0: 啊，你等于你注意听，一个人一包落。除非讲，哦，我即刻即卖今日行落路，毒用要无啊多啊，你就加加两包。
1: 对，
0: 好、哦、啊，卖食第三包啊，
1: 卖超过第，卖超过两包啦。好、哦，
0: 即咱的补充量超上稳定会当到10000尔，唔好超过，好、哦、卖超过，超过你食落，迄拢无效。吼、哦，迄拢无效，吼、哦，迄拢变啊！你无早吸收，你一工度我都接收，伊来做1000mL啊，10000mL啊，你要用偌济，对不？来，所以你若退转去，你就是一工上济食两包，卖超过。正常你只拢一包得，几岁啊开始保养30岁啦？嗯，真正30岁以上，规身躯的这物件，拢是爱靠外来啊。咱家己本身第一点未制作啊，第二点未合成啊。你吃到拢是，你吃遐啥物咧？外口人你讲好，我用鱼咱来做诶，啊边边个那果冻安尼有你吃，有效无？有啦，巴肚会饱啦，安尼样啦，好巴肚会饱啦，迄拢无法度，因为第一点，咱用安尼摕起来，有无？用安尼做起来，轻轻咧，规壳来你边互你吃。迄款的拢叫大分子啦，迄拢食饱的
1: 啊，
0: 迄无遐简单啊！啊，你生物科技工厂都包包起来，敢是安尼？都拢爱收收起来啊！迄内底要特殊的，当然一定爱先，阮咧做嘛是一定爱先安尼起来，了、后搁一变工。
1: 诶、欸，佮伊差不多阿公讲二生态哦。
0: 嘿啦，
1: 哦，二生态，咱是用生态等级的。
0: 阮这是二生态，哦，我讲
1: 二生态等级的、哦。
0: 这今仔日我看到报告一下讲。这二生态啊，就是你随食落了，随食落了，你随有感觉，你的胃啊，你的迄款的随有感觉，会甲你分，你的体内随怎啊？哎，物件落来哦，来这个爱去堆，这爱去堆，这爱去堆，会甲你分配去到你需要的所在啦。我做到这个程度，外口你捌听的无？唔捌啦，来0800-0018-0009啊！我跟你讲哦，做数存折，你若买，你都要紧哦嘿。若买都要紧，因为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啊，买单和恁去比较的。外口，如果你有材料提到我即摆新型的这个啊，

0: 加这个 UC 度的就对了，甲内底成分啊，你老早找着这个成分，卖讲，我讲啦，无人有法度比我佫较好啊啦，真正我无骗你。
1: 别安哦。加完两百第一型，补个第十型的，佮干阿拉尔。
0: 啊，过来，我佮特别添加这个非变性的，这个是汤老师一直要去给，一直要减压，就是安那，因为太贵了。我要现在改写一个二型的加完两百，现在退嘛有、你要提非变性的是一定要对低轻量，无落来低管的。啊，低轻量退是世界公认上顶级的，上顶级的啦。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来讲，这等于啊，真侪人讲，哦，真正袂歹，我当然是袂歹，这是真正硬，你含恁。你照顾这些爸母啊呢，无这个介绍你是。

0: 台855千赫。发热进前，人人白顶，真心一杯患者嘛同款，真心卫生化手法。对真心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真心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这首梁玉啊甲戴美珍的上新的歌啊，做《绿岛相思曲》。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吼。来，咱这长辈时段吼，那袂爱紧咯嘿。阿峰甲你讲实在吼，这边推出了，后边要等，当时我唔知影。

0: 哦，你等你甲看成分就好啦。啊，这物件一定落较足，哦，落较足，无足我唔免叠加大包啦，唔免叠加大包啦，等于十粒。我来讲，你一般啦，你食啦，吼、哦，咱讲实在，你做爱十粒啦，一边爱吞十粒啦。我这内底拢总有，而且我甲你添加尾，你好吸收的只水果，吼、哦。其实啦，一定爱带一点啊，一点啊，这个死的物件类啦，
1: 一定
0: 爱，一定爱啦。你无你食是假食的啦，我无骗你啦。
1: 啊，无你食哈侪高两倍吼、哦。你若无维他命 C 啊，维生素 C 来给伊补助，
0: 什么
1: 叫补助？给伊推动啦、啊。你身躯当然啦、啊，咱身躯看到他都咱咧讲的迄个生态级的生态等级，二生态等级，二生态级做有的哦。咱身躯看到这样物件，伊就会开始吸收，开始分解，无唔对。问题你即摆哪有够有维他命 C 咧给伊补助？已经加吸收更加紧，
0: 对，
1: 包括着你的皮肤，包括着你的关节，你讲关节。卡卡咳咳，啪啪叫，会酸会抽会疼。我跟你讲，你若有食会着啦，卖讲几工啦，绝对要互你好。
0: 绝对要互你有感觉啦。
1: 绝对要互你有感觉啦。啊，妈妈，你尿粉伤济啦，惊白头毛直直生啦，落头毛的啦，你敢知啊？这拢是交两百无交呢。
0: 对啦，
1: 这医生该跟你讲，这医生未跟你讲，我这有啦。你若有这听咱的这部
0: 分。电话警察，因为等下吼，汤老师才佫甲咱较深入讲，咱内底男的物件是安那买男遮济，是安那一定爱安呢，因为无安那根本无够啦。若要食新鲜的，也免三心食啦。好、哦，咱讲实在啦，好、哦、要水，要皮肤会水，尿纹要减少，汤门大汉要顾的好势，袂安尼一来落汤门，这拢含家园两辈有关系啦。好、嗯哦，咱的尤其是龟仙窟，咱龟仙窟你行的公路，你还会更啊。嘛是拢爱靠啥？靠加完两百蕊，来保持个能量啦。好、哦、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杨宗宪唱的《戏病卡》吼、哦、来。

0: 来，杨宗宪唱的戏病卡，好来，咱来，也甲咱这个汤老师请教了哈、这个咱人拢知影哈，家园两百是咱人每一个人一定拢爱有，唔是干人啦。恁家的宠物嘛，使食呢？
1: 你
0: 注意听啊！
1: 只要是生物啦，那
0: 但是我来讲哦，你若饲猫饲狗的人要食，你会记一边半包落
1: 啊。
0: 哦，伊含人的消化系统无同，
1: 吼、
0: 所以伊一边会当食半包，一包做两工好食，超大了做好食。你的狗哦，我来讲，未甲老狗啊吼，伊也佫做个各个种，我无骗你。我恁注意听啊！咱人有啥物毛病，狗都有啥物毛病。哦，你看阮厝迄只老狗本来伫阮东山山来，啊都无半人住哩啊，阮大嘛无伫哩啊，啊怎啊甲带来遮？我来讲啦，应该是白内障啦。啊，医生是带去看，讲啊做化验啦吼，完全拢无看啊。啊，你袂少住山区啊，一定爱带来啊。后来，过来，漏尿啦，漏尿哦，足严重。啊，我拢用啥呢？拢用迄个做啥？我目睭是用迄个做，迄个做啥？
1: 铁皮书
0: 了解啦，吼。啊漏尿吼，你到哪边有我爱漏尿，足简单啦。我拢哪有当时啊用 S 用咱迄个做啥？正好换
1: 吼，
0: 正好办啊无嘞，就是迄个做专顺利吼。正好换归了心者，拢都好啦，甲磨磨甲变粉甲超咧了好食。有食你甲看等诶哦。免超过一点钟，伊就袂漏尿。
1: 哇！
0: 关闸的问题，狗嘛拢总
1: 有啦，拢有啦。
0: 啊，我这只狗吼，伊这伫山内大惯势吼，伊咧困啦，你要用什么话好好困拢无碍啦。阮边我家己厝边有一块空地啊吼，正规花，拢有了去挖空啦，挖一空全倒大遐困啦。啊，我甲看到伊也这款的吼，算嘛袂使讲野狗已经脱狗啊吼，就是这个习惯性。伊就要困喺土嘅顶头，啊！即卖吼，你甲看虽然无啥看哦，你若好食迄个做，迄个做铁皮食物，还是食好食吼？你啊做暗时啊，伊目睭晒高就较少啊。咱人有嘅毛病，伊拢有。我含教员两百，我嘛拢用好食
1: 啊。
0: 阮按年迄只佫用啥？用卡用骨种了只，无迄只教员卡捌受伤过无？会酸疼。我那海呢，用好食就拢袂啊。所以咱这个物件，我定你个汤老师，我咱花园堂的物件真正袂歹
1: 啦，
0: 人也会使食。
1: 啊，咱人的构造甲狗的构造其实了了有共啦，就是哈皮肤嘛，器官嘛，骨头嘛，啊，咱脚有骨软骨啦，狗的脚毛软骨啦，
0: 对，同款。
1: 啊，软骨啦咩啊个，我佮你讲个，软骨啦个上边啊，就是一定要有两项物件，睾丸两倍，
0: 一定要有睾丸两倍，
1: 玻尿酸唱低的，唱低。关闸甲关闸掉，
0: 我跟你讲啦吼，
1: 关闸上呀。
0: 这个我有看这份报告啦吼、你若加完两百补充会够，你也能过来个生啦。
1: 嗯，
0: 无影讲怎啊卖啦，但是一定爱量有够啦。
1: 对，
0: 啊，恁这量有够无？你家己想，有人讲我逐工用卡嘞，我跟你讲吼，我会当跟你讲啦，你逐工用卡嘞是拢加完两百啊啦，吼、这类。你爱知哦，嘿，物件食落，唔是干那亲像讲我甲食高行就好，咱食饭你甲白饭你敢有效？我问你甲白饭你敢袂？同款意思啦。好来，所以啊，咱你甲汤老师讲就讲，去年咱推出的时阵也无加费。

0: 变成的，今年调率特别甲添加落，虽然有淡掉、嗯，但是真正有价值啦。
1: 因为啊呐，因为咱知影讲咱这爸母啊，恁要面对的问题，
0: 对，
1: 会生嘛，哭袂落嘛，惊袂远嘛，爬一个楼梯要去三楼，拜一个阿公妈要去三楼享受一下，看只电视的，哇，他个生噶呢，啊个。惊袂远哦，啊，佫无想要跍落，佫爬袂起呢。所以咱拢知影讲，咱软骨啊开始出问题，关节开始出问题。你若真咧，干那用胶啊两百，可能干那八十分尔。咱每下甲八十分，甲伊补充到一百分，就是啥 UC2 咱无少成本 ，UC2 足无简单哦。伊为一一定爱按。加胸骨，
0: 对，一点一点，这是顺的啦。
1: 顺的叫做 UC2， 伊的中文名叫做非变性的离型加完两倍，所以叫 UC2。
0: 因为是安那，我特别一定要添加这個，你敢知道？这我一再要求啊，但是汤老师的意思讲 ，UC2， 大家嘛 UC2 啊，也阿马乌阿马乌啊，伊那。爱找到正
1: 假证明
0: 的，迄才是真正非变性的。啊，那一般 UC2 迄拢是迄一款的啊，拢是含加完两百共款的啊。
1: 讲哪里讲？
0: 迄无啥物作，无啥物特殊的作用啦。
1: 哦，
0: 所以咱就是你等这个物件。
1: 对。
0: 啊，点那要加这個，你注意听啊。台湾呐、啊，只要你是住台湾，出世住台湾，老的，你出世甲老拢住在台湾。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你是先未过？
1: 这个绝对有分。
0: 那是啊啦，
1: 你绝对先未过。
0: 咱是海岛型的气候嘛，咱心嘛，咱心嘛，你甲看，寒天嘛是，寒天虽然较大，嘛是湿，热天也够较湿，对哇？
1: 哎，啊你若落个落雨，滴滴落，哎话人，哎阿伯阿公，哎呦，我有知后礼拜绝对会落雨，因为啦，脚骨开始
0: 咧酸啊，对哇？
1: 开始咧抽嘛，开始咧疼啦。这拢是因为啊呐，因为咱无顾好咱这个关节，顾关节呐顾未好，我跟你讲啦，你要就算啦，就算你其他的迄个器官拢顾到足好，你嘛无想要行，因为你会酸嘛，会抽嘛，会疼。咱知影这个问题，所以咱特别添加 UC2， 就是要针对啥？针对你会酸、会抽、会疼，而且个问题关节炎，讲较直接就是关节炎。啊，你呐讲要伫外口做找着咱只。全部拢讲有诶，按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甲第五型、甲第十型，啊，佮甚至是讲个 UC2， 啊，佮有内底佮有玻尿酸呢，啊，佮有内底佮有神队友，佮是维他命 C 呢。维他命 C， 你若食加完两百，你若无掺有维他命 C， 你我甲你讲，我讲一句较直接，你咧食心酸呢？
0: 对啦。
1: 做爸爸妈妈，我
0: 甲
1: 你讲哦，你做爸爸妈妈拢看过，恁拢去甚物？什么进口的啦，什么什么外国的啦，日本的、韩国的啦，去买几包的来，几包的伊个歹处哩多，那我直接讲就好啊啦，你听好，台湾海岛型气候，
0: 是啦，啊无我买单做几罐的来，
1: 你来买，你若拍开一盖，一个受潮一次，
0: 对，
1: 伊话咱空气中的水分会走入来底，你家你我跟你讲，你食无半包来底，一定拢跟动。
0: 对啦，
1: 拢结块结块去啊！
0: 过来，我买当，我那为着要节省成本，我买咱咧做的方法，我买做安那几包几包，我省偌济，你敢知影？你爱知呢？迄位人讲啊，几包就包你啊！你敢知？迄个偌贵，你敢知？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其实你爱记哩，这每一个行每一行的物件，看你用心无用心啦。这等于咱要食食安全啦。
1: 系啦，
0: 台湾的物件。足济人啊，就是安那规罐的偷开，
1: 我
0: 啊卖迄款的啊，
1: 系啊，
0: 我太安尼，我都捌卖迄啊，
1: 结块拢咱
0: 结，结规结为结钉啊，
1: 对啊，来交完两百吼，你若甲做一个程度也吸淡，
0: 对，
1: 哦啊，所以我是无赞成讲用迄规包啦、规罐的，
0: 对，
1: 啊，过来。规包规罐内底绝对无甲你放维生素 C 啦，
0: 卖小骗
1: 啦，绝对无甲你放，
0: 无
1: 只功夫啦，
0: 无可能更啥，更迄个，
1: 哎
0: 呀，玻尿酸
1: 更加无可能。
0: 这个玻尿酸我特别甲你讲，咱的加完两倍啊，是对德国世界全球啦，只要是加完两倍，几乎拢是一斤出来啊，只不过你要甲摕，咱要甲买，诶，这个加完两倍层次是伫啥物所在安尼样啦？好来，过来。咱内底有含这个，这内底有含这个发家的物，伊来做链球菌，就是咱咧讲的，伊来做啥？
1: 玻尿酸。
0: 好、哦，伊这吼足济人，啊，我也无看到玻尿酸，迄未使写玻尿酸啦，
1: 迄未使写流行链球菌发酵，
0: 哎，伊来做透明质酸啦，
1: 迄个。

0: 有一个歌写一个透明质酸啦、啊，迄、就是只爱写呢，未使写玻尿酸啦、啊，因为玻尿酸伤过笼统呀。后来，伊这是一堆呢，这是正日本的，哦、用葡萄糖做基底都发酵起来。伊的酸度啊，伊、的酸度发酵出来酸度，特地用咱嘴怎啊做粉料，咱、的嘴怎啊食落吼，伊的酸度达到90%。八趴以上啦，哦，有够顺的，
1: 有够顺的。
0: 好、哦、来、哦，啊，这个加完两杯啊，其实咱大家拢唔知啊，这个物件我是安那要做个只大包，因为我来讲无够无好，量、一杯你定爱补充我够，好啦，无够你家己感觉讲，哎、我敢那较严重哦，我爱个需要个加一包，你暗时再个加一包啊咯、其实平常时你。一般拢一包就好啦，
1: 一般的包拢一包就好啊。
0: 这个胶原蛋白是咱全身躯拢有的物件，来我来讲皮肤、血管壁、咱的骨、顶骨内底嘛有哦，软骨啦是上介济，骨内一项叫韧带，韧带，哦韧带，恁定恁老咧看人讲棒球啦、拍篮球定讲哇，伊个球员对一个韧带受伤啊，爱去开刀啊，啊后来拢一两年才会好呢，韧带，哦韧带。咱的肌腱，咱的腱肌吧，哦，咱的腱肌吧，筋的膜啊，哦，咱的结缔组织顶啊，拢总是啥，拢是爱靠胶原蛋白来保护啦。你敢知啊？哦，咱规身躯是拢胶原蛋白作祟呢，你食有够无？你食有够无啦？你食有顺无啦？你食有吸收无？话无食无代志，哪食？皮肤哪歹，对唔对？话无遮无代志，皮肤哪遮，迄个痰门哪遮哪落，是安那？你无吸收嘛？你痰门会落，你就是欠少加元两杯。你知无？
1: 做者妈妈，你拢做注意讲啊！我常常落痰门啦，洗一届痰门，我个落几啊支，啊无就是啥，我痰门啦拢啊愈来愈白，辛苦。欠加完两百，伊咧甲你警告啊！伊一个信号你啊，你个身躯欠加完两百啊，所以你个皮肤，迄、个啥，迄、个毛发粘袂掉，啊，你个毛囊生袂出來，就是欠啥加完两百。啊，维他命 C 我特别来讲者，咱嘛做无简单。维他命 C 咱唔是干那更一样尔，咱维他命 C 主要是抗油甘，油甘是所有水果内底维他命 C 相关的。除了油甘以外，還有天然的莓果。什麼莓果？你想得到的莓果，咱都有參蔓越莓、南莓、覆盆莓、黑莓、黑醋栗，就全部都有參以外，還有一項秘密武器。我跟你說，你外口嘛絕對看不到的啦，石榴。
2: 哦，石榴。
1: 石榴，石榴在歐美國家，在歐美國家做流行的，在咱台灣較少。本地石榴以來的維生素 C。甲维生素 E 是水果算上济，咱若讲油甘第一名，伊凡世排第二名。啊，头先我有讲过，你食遐济胶原蛋白伫你的体内，你若无维生素 C 甲伊推动甲伊杀，我甲你讲，你食的胶原蛋白，食你一百分，可能敢若吸收六十分尔。
0: 啊，有可能。
1: 你若有法度放维他命 C 入去，你食一百分吸收多98分，甚至100分。更加厉害的是 UC2 足无简单嘞呢，咱拢知影 UC2 吼，等于讲成本较悬啦，啊，足侪爸爸妈妈唔敢买啦，唔敢食啦，啊，我就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咱无少成本，有法度把 UC2 全世界上好 UC2， 就是啥加轻轻鸡胸骨，诶，迄个啥，迄个来咧萃取出来 UC2， 这才是正港 UC2 哦。UC2 伊个名叫做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这个一般的胶原蛋白佫无同哦，这是外靠咱个添加入去，伊个效果佫较好。针对啥？头头咱咧讲个啊，你若动不动你个啥关节炎，动不动个屈咧爬袂起来，酸抽疼这个问题，软骨啦做一届甲你处理起来，是安那？因为有 UC2， 所以我讲啊，囡仔、爸、母啊，恁囡仔呐有法度去。买到这项物件，我跟你讲，你一定要用抢的。你若要变卡妈妈，那你若感觉讲你的尿痕愈来愈多，头毛呐愈落愈多，全部拢爱靠啥？咱的胶原蛋白。爸，你要行哪远呢？你要去爬山？你要去日本？你要去做游览？ 你卡骨买好吧？
0: 对啦，
1: 你卡骨无好，你要惊？
0: 你大家运动哦，含你个当年的运动，画到嗨嗨叫，画转来就咧烧油锅啦，画转来就咧大沙龙巴士啦。我讲你都唔免啦，我无骗你啦。好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袂爱紧哦，袂爱紧，因为我先甲咱只只爸母啊讲哦，这档你提到，你会使去问诶。好、哦、你拢会使去问诶，真正要有你皮肤会水，骨头也会，咱诶关目杂杂，规身躯手要夹诶凹翘，要做好凹翘，要你要另外，我咧讲加完两杯玻尿酸绝对袂使咸啦，啊而且量一定要有够，好、哦、量绝对要有够，你所接到诶有够无？你嘛唔知啊，对不对？
1: 对，
0: 好、哦、用卡咧，就是嘛唔是讲卡咧摸啦。家里咱台湾就是海岛型的气候，伤过悬啦，咱的湿地伤淡啦，这大家拢嘛知道。
1: 啊，你卡一口话者，你敢知影
0: 叫
1: 话者？啊，内底搞维生素 C， 无，我讲一句卡一只的，迄拢咧食心酸的啦。啊，那真的要食加完两杯，除了伊的分子爱洗，
0: 一定爱洗，
1: 一定爱洗，无咱吸收未去，以外一定爱够其他的补助，什么补助？玻尿酸。维他命 C， 维他命 C， 阿哥啥？一个 UC two， 全部拢甲你顾加好哩哩。所以你爸母啊，你若要伫外口找，交我两百，你免找啊。囡仔电话卡入来就有啊。啊，我先甲你讲哦，租数可能。
0: 嘛，全部归租啦吼。啊，那袂，你就是卡之外咩啦？我甲你讲啦，其实啦，你要食到二生态足少的。
1: 对。
0: 好、哦，二生态。吃下去甲水吃下，你的体内是有感觉啦，爱足紧的会扩散，才有效啦。
1: 对，
0: 你吃下你若无感觉的，拢无效啦。
1: 哦啊，
0: 第一点，其实这个物件就是爱吃啥，吃迄个量爱有够啦，
1: 是，
0: 绝对要有够啦。你规身躯拢爱有呢，你袂甲想，皮肤也要爱，光落骨头嘛要爱，咱的血管嘛要爱。咱的这
1: 头毛嘛要爱，
0: 要爱，
1: 身价嘛要爱，
0: 只要这了龟仙窟窿要爱的物件，你哪有可你要安那这只有够？过来，你讲，我是咱人你煮的，有人我嘛咧食，猪脚皮我嘛食脚呢，你拢咧食胆固醇呐？
1: 别食脂肪
0: 哦，哎啦，
1: 唔系啦。
0: 你食胆固醇啦？
1: 你食个食上醇的德国上醇，全世界第一名德国上醇的吼，安迪来对啦。
0: 我这听德国给世界有名，德国上出名的工厂啊，几百年的油厂啊，你拢是用伊的啊，真正一般啦。如果阮是拢，咱啊真正要爱好，就是一定要用这间的。
1: 对啦，无错啦。
0: 玻尿酸是一定爱日本的啦，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要去。咱人啊，一世人无外久，你自少年拼到老啊，拼到即马七八十、八九十啊，希望啊就啥，脚行、手行、用心命，
1: 然后
0: 九十岁啊，行来哦，我跟你讲，我定恁捌听我即我定咧讲三二一个一百空三个，今年已经一百空五啊，那嘛是还去逐工来你食咪，啊拢逐工听我节目，一档都食，伊讲阿红，你咧讲有影咧，我即卖吼。肉补嘛也补法啦，但是啊，伊就是最主要会惊喏，会惊未惊，会惊道理啊！你敢知影惊是安那惊呢？因为伊个囡仔拢袂啊。
1: 哦，
0: 你听无？后壁个也拢是干阿孙啊，拢是孙啊，甲干阿孙啊。那你讲诶，虽然人也佫会甲咱顾，但是毕竟啦，无咱家己个亲生个查囝后生，咱敢讲。咱敢甲讲啊！我要啥要啥，孙啊，咱要甲咱顾得做好啊！吼、哦，所以啊，人伊顾这啊，顾甲做好势。过来，伊讲你，伊嘛你甲我讲，肥肉伊唔敢食，唔是唔敢食，伊嘛作瘾食。但是伊讲哦，咱年岁济啊，佫袂堪去想食，对不？啊，你若无食，就会欠东欠西啊，对不？
1: 哎
0: 哎，一百空几岁啊？呢，出门。家己去食面，家己一贯的安尼行，你甲看到无成百外，皮肤偌水，你敢知影？哦，这大家去，大家
1: 有咯咧。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要紧甲卡好去，因为咱今仔汤老师嘛，坦白甲恁讲， 后边这个介绍绝对无多，因为今仔这等于啊无赚钱啊啦。我会当甲你讲，今仔去退掉这家园两百，汤老师拄啊才算我听。

0: 你要探对对去，你算我算我，伊算我看。U C two 一克偌济，啥物一克偌济，起来都无趁钱啊！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一天一包，因为我的一包都有够啊，迷你锁真正有够的。哦，这一边调，我就是讲，要学这个爸母啊，简单，卖开啊钱，无你要食这哦，要食这哦，落地啊无够深，真正你无法度食啦，我无骗你啦，来，袂爱紧哦，尤其年岁济人绝对爱食，
1: 哦对，
0: 绝对爱食，我无骗你诶，有你会记哦，这个物件帮助咱诶伤口复原，帮助你诶软骨啦，骨形软骨啦。帮助你的卡达乌叫一下做半月骨、半月骨，你去问医生就知道，那拿咱的车的骨伤的，一定要有一块。好来，帮助你的手你夹袂腰关，即摆夹白白叫你都唔敢夹，这样卡要死啊！我讲你就甲食都无唔对，一天你若正常一包就好。你若讲啊，我较需要，我暗时佫加食一包，拜托唔好食超过两包啊！哦，绝对唔好食超过两包哦嘿。哦，迄无采人的物件，哦，虽然当然你若讲一句话歹听，你紧食完，佮搞尾我有钱赚，但是我无爱安尼。即一个人一讲偌济都固定的，何必倒去食只后讨价哩，对不？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因为这哦，这歌实在真正有当时也要吹吼，吹家拢无啦吼。咱来国语歌曲都啊有播啊吼，我来吹一首啊，这项呢，上这份。啊啦，那买电话金卡卡好嘿，电话金卡吼。因为这春节的租数的话无就结束好来，啊要等到当时我唔敢甲你讲啦，好来，咱来欣赏春白潭唱的《买醉》。

0: 来准备谈所想的买醉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我来，咱这个长辈时代买卡手爱咩？哦，你都那感觉讲我惊咯，定了卡头乌安尼开开，啊那惊一个啊，等下个一个卡头乌蒙掉会少少，你会记哩？迄拢无骨想啊，
1: 嗯，
0: 就是欠玻尿酸，
1: 对，
0: 你会记哩？迄就是内底无软骨啦，
1: 嗯，
0: 哦，你摸掉会疼，有人来惊你哦，哀哀叫，迄个。有补卡这都大，有效无？无效啦！我跟你讲，不如你甲补咱的加强型，内底有掺啥 ？UC2 特别添加哦，非变性二型的加元两倍 ，UC2 伫个内底全方位的加元两倍，全国位一支内底有加 C 的，吼、哦，佮加 UC2 的，内底拢总拄好偌济，无偌济啦，一包拄好5000mg尔啦。所以我跟你讲，你若六七十岁的人，无甲足严重的人，一天一包就拢总有够啊！
1: 一定有
0: 够，五千米你写那不够，你嘛讲我听看卖咧，对不？来，你若讲，我都唔是干那安尼呀，阿峰，我即马含惊，你我惊咧安尼哦，嘿，我嘛袂晓讲迄个感觉，就是惊到脚头都开始惊啦，会安那，都袂真惊到干那拄着啊，
1: 对，
0: 骨甲骨都拄着啊，
1: 碰硬啦，
0: 对，嘿。一天两包，一天两包哦，早晚拢一包一包。会记哩吼，唔好食第三包哈，无彩钱啊，迄只嘞拢讨教伊，迄只嘞拢讨教。安那讲，你无早吸收第三包，两包就一万米呢
1: 啊
0: 嘞。你要多食济啦。
1: 嗯、
0: 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内底所南的啊，我若要念甲完就对啦。你会讲我南了，我来讲哦，食嘞。C， 大家拢嘛知 C 有一个好处，软化咱的血管，
1: 对，
0: 软化咱规身躯一定高高的所在。好来，过来加完两杯，咱的手有当时也也袂关是韧带嘛需要伊，咱的手也袂关，有当时我讲你会惊疼，啥会惊疼？因为你垫骨拄着垫骨，即卖举来只起着，哇，疼到要死啊，唔敢举悬啊！你会记哩，赶紧食加完两杯，和你的软骨啦再生的能力骨出来，这样好啦。啊，会记哩。你注意听，加完两百啊，三十岁以后，咱家己本身未制作啊，哦，三十岁以前也可以制作。你甲看，查囡啊，二十七八岁啊，十七八岁啊，二十外岁啊，迄皮肤啊，拢足水的，
1: 哎，哦，红膏嘿，
0: 红膏赤子，啊，个金丝丝，迄个时阵，啥物上侪加完两百玻尿酸，家己体内制作，迄阵你补充嘛无效呢，因为家己制作你补充就是假啊，咁是啊咧。三十岁以后，
1: 你有感觉无？
0: 哎，来，我来讲，哎呦，我皮肤来感觉
1: 了了，
0: 我皮肤来感觉呢，我是那洗头毛遮够啦，因为你加完两百纯油脂尔，绝对是纯老土干尔啦，无我多过起来啊啦，一定爱靠啥？靠外来补充，啊，你食了对无？我都甲你讲过啊，这医生的建议。哦，阮这人这药厂嘛，拢有甲咱有互咱因的研究报告。一个人啊，补充啊，上好是正常啦，小你5000mg比至8000mg啦，好、至8000mg，这是属于正常的。啊，你若讲我人都我哦，我这足严重的啊，你上侪食到1万mg，一万mg都是多少几包？那咱也多少两包啊？啊，正常你等于咱这一盒内底有30包嘛？你多食一个月，一天一包就好啊！一天一包，你要拿多少茶？你要拿多少牛奶？
1: 拢会使。

0: 你要拿多你早时你食啥物牛奶啦、营养素拢会使甲男男拿做诶，怎啊啉落就拢有够啊，一工一包倒啊。好啊，那除非讲啊，我六七十岁，我搁咧做工课咧，哦，我要顾好势，你一工食两包啊，哦，甲食两包啊，内底你咧食，你会绝对绝对会感觉啦，因为外口进目前。几乎也无人做甲这個，准、有人做甲这个，含咱同款迷你所差不多，无人坑 U C 图，
1: 无人坑甲这脚啦，全方位，咱去个全方位啊嘛，所有咱身体所欠的胶原蛋白、玻尿酸、
0: 维他命 C， 坑落啊，
1: 包括的咱 U C 图，向个甲你割啊这脚，干那咱
0: 俩，对，
1: 干那咱俩，
0: 你的皮肤会歹，你真你赶紧吃，真正赶紧吃。到目前为止，也无人做甲欧生态嘞。好、咱这欧生态做好吸收诶。来，你会记得哦咱只要内底，吼、只要内底，这边特别添加，这是硬去拜托诶啦。无花冠党讲，UC2 卖讲卖讲正轻型 TV 哦，甲一般听着 UC2 打得怎足贵啊？而且伊，阮这边这是正轻型诶哦。会变成二型的加完两倍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边特别添加着加完两倍，诶，全方位的胶原蛋白啊，丝是免讲啊，丝咱绝对会肯啦。因为咱这内行的你家己你看咧配音家己你用的，他唔知我爱加丝，对不来？所以你注意听啊，一盒内底三十包，吼、一包是五克，拄啊五千米呢。好啊，为人讲啊，讲五千米呢，拄啊偌济。啊！你吞鸟人吼，你逐工弄你食鸟人啊，即保养品诶，一粒是五百米呢啦，
1: 多吞十粒，
0: 拄啊十粒啦，
1: 多十粒，
0: 拄啊十粒分啦。好、来，你注意听，食，这是即档鸟嘿，即档鸟，因为特别添加这 U C two， 这是头底档诶。好来，食内底三十包，优惠你千八块，两盒爱三千六，优惠你三千。买两盒嘛，你注意听哦，买两盒不？汤老师，
1: 我跟你讲啦，安尼、哦，本来是要送
0: 两盒尔啦，我一般汤老师是讲卖送一只，因为咱未趁钱。
1: 真的啦，
0: 啊，我是感觉讲哦，因为咱这爸母啊，其实啦，这爸母啊，大家拢足需要这个物件，你会愈多，愈需要啦。所以啊，咱这边头底边，头底边，这个物件。加强型的，这是头底，咱推出了头底变，所以啊，我甲汤老师讲买啦，我带爸母啊保养会起啦，因为是安那要特别添加这個，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太严重
1: 了，
0: 咱台湾真正太严重
1: 了，
0: 啊，你老食会变成二型的加完两百，对迄来讲，那是倒定年干的啦，我无骗你，来，所以你注意听啊，加强型的哦。这边拢无甲你起价，嘛无甲你念起来哦。来，两盒又为你三千个，汤老师、阿芳、阿华，用阮三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三包来送你哦。
1: 听好
0: 哦，
1: 几盒是三包？
0: 安尼多少五盒啦？多少五盒啦？来，五盒又为你三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喂妈妈，拄啊讲阿芳，我要买两大组，啊你会使佫加送我物件，歹势啦。咱讲实在，唔是无爱送你，阮三个争取这三盒来送你，一个人爱佫落地啊，认二十五块出来，爱佫认二十五块出来，出来贴你啦。迄无，咱阿无我嘛做爱送，我物件我当嘛你送你，
1: 对吧？送的比你卖
0: 较济啦，真的我尽量送你啦，因为我来讲啦，本来是要送两盒名。
1: 对啊，
0: 好、等于买啊，这个第五啊是加送的啊，好加送你只要开要紧啊，身体健康开要紧啊。啊，我那黑要甲你退开，去帮你送你嘛，是你送啊，咁是啊呢。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啊，紧加起加卡，会记了诶。阿王佫甲你强调一遍，佫甲你强调一遍，一个人正若无介严重啊，一工一包得。好、你若讲，我都脚，这个脚头有，咱家己拢有感觉，手也袂悬啊。迄、个韧带啦，啥物压力较歹徛起来，这啦，我来讲较严重诶，爱酸抽痛诶。哦，你我来讲，你只甲食两包，早暗一包哦诶，你袂使一边做两包，搞做一边食哦。迄两包是一万咯，一万米尼哦。哦，所以你食两，这啦做啥？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吼，安尼就好啊哈。来，细组诶，就是收着五盒，阿辉五盒。 绝对不是这个

0: 就计较，甲 U C 组就计较，超我甲你讲，甲迄个 U C 组啊，就超过这个计达
1: 啦。
0: 你要买这个五千米呢，来这个加 U C 组的，只要三十包，卖你三千无过分啦、嗯。我是五暗呢，啊，你对恁有照顾无？对不、嗯？来，这个爸母啊，阿红是因为我家己的时代人嘛，嘛拢八九，阮爸阮母啊嘛九十外，阮家己拢有咧食，咱家己知影。那地啊啦无够深，真正无多，一个只领一个偌济老人年金，对不、嗯？来，你注意听下，这是细组的五阿伯，啊那十阿伯拄啊六千嘛，十阿六千，阮当诶直接搁加送两阿伯哩，
1: 安尼定贵啊，
0: 十二阿，
1: 十二
0: 阿，十二阿伯。全方位的加完两倍，加强型加 U C 2的哦，十二啊，意味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我来讲，这阿峰哥跟你讲一遍，不要别提，无法度啊，哦，我敢会当跟你讲安尼啊，哦，啊你若你若讲，我人外口话，安怎？我会当甲你讲实咧，个人个人卖诶物件，个人诶好处啦，哦，拢无共款啦，哦，你毋免想遐济，但是我甲你讲，要食量一定爱食够，
1: 对，
0: 无
1: 毋对，
0: 一定爱食够，
1: 啊，无你个卖食，人讲真咧，咱若不食量啦，食无够，啊，内底添加诶成分啦无够足，不如卖食，人讲真咧，
0: 哎，
1: 爸母啊，我拢知影钱无好赚，拢无爱恁开玩弄钱。今仔这个租数，我跟你讲，今仔存无几租
0: 啊，存无几租啦，
1: 存无几租，
0: 拢是
1: 个位数字的哦，拢个位数字的，存无几租，因为本来爱我无什么讲啊，因为这种讲啊半天不了钱啊啦，
0: 我跟你讲，
1: 我来讲，
0: 都上人家，阮三个人一人爱佫开二十五块出来了，安尼你就听有啦，哦，这袂使我袂甲你讲一啦，来，阿咱来，阿峰希望为恁拍拼。恁会当接到会当带有咧效果，然后阿峰真正袂歹，我无骗你，这组若接到打就好咯。来，咱来欣赏客店啊唱的，为你拍拼，好来。

0: 客店啊，唱的为你打拼，好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阿公尽量为您打拼啦，吼，啊，这边，拄啊，汤老师也跟你讲讲，你甲算啊，这边恁是未赚钱，我甲算算，真正未赚钱啦，因为这个料加迄个类是足贵的啦，哦，过来，咱本身咱摕拢是好的物件。哦，这内底下个配音拢做好个、所以咱这爸母啊，袂要紧啊，我搁甲你讲一遍，这个介绍这是最后一遍，真正最后一栋，后栋都无这个介绍啊，嘿，后栋绝对起价，哦，这边汤老师人原本头咧讲嘛，咱啊减送一盒是拄啊好，因为安尼袂去拄啊好袂去贴着钱啦，哦，啊恁啊加这盒要搁送个。都是一定要贴，咱咱一定要贴掉啦。好、啊，无啊多啊，即系爸母啊，所以咱即系爸母爱紧咯，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好加起来更加卡，一工一包，只要多一个月，好、哦，除非作严重啊，只多一加两包，好、哦，卖食超过第三包哈、啊。好、哦，这是阿翁甲你讲的，是安那讲？因为你食第三包就无路用，
1: 对啦，
0: 真正无路用，好、哦，阿等于。你绝对会有感觉，会有感觉，吼、哦！要像少年安尼哦，我跟你讲，你加个价是怎么贵？你会感觉，你走路、皮肤、头毛、规身躯的公路的感觉、筋络、遐韧带、遐感觉，真正拢会无同。因为咱可能是真正足量的啦，退化型的关节炎不是你食止疼剂、食迄个消炎的麦剂啊，我内底有放。非变性二型的 UC2 伫喺内底，来0800318009，0800318009，电话更加卡哈，来，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芳、阿华，啊，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好、哦，明仔载会记了诶。同这个时间准开领导的来日游收听由着万里康行和万金的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哎，小林姐啊，你好。哦，我来讲一讲一包好啊，嘿。我知你把这个。我这大家会啦，嘿。啊，对，今天跟我来讲，你这一讲一包好啊，嘿。哦。啊，你好，谢谢啊，啊，这拜五你请嘛。啊，好，拜拜。

0: 台855千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只有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
4: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无停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这是沙鼓双方的同校合奏的吼，去范龙老师所演奏的《万变之妙》。因为这样节目是故乡热切节目，故乡热切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真久。是本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各中到十二点，就连续两点真久。中中啊，直接选曲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当广告前夕播出。那个网络刚这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成了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会用你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的宗旨是更华人两向先，鼓励中校职业，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好多。高烈行先替弱势团体发声，提供时装按摩。高雄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的节目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高雄的节目。时间过真紧吼，嘛八月初三，农历八月初三吼。八月十五号就到位啊！啊，对咱第一名燕山路啊，这第一名卢青龙先生，卢青龙先生，国语老师卡达是的，认真拍拼，事业有成。你看在咧做二手位哦，车程跑成港务一流诶。啊，怎么用退休啊？用个天然高雄的车节目，还有第二千金卢秋元小姐，隔离六港，中华六港吼，啊，来台北上班。啊，到底文同罗家啊，每礼拜礼拜日拢来陪伊爸爸来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啊，对啊，咱刘青龙先生个刘秋元小姐，拍电话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平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刘青龙先生甲刘秋元小姐，真感谢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业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拍电话给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问安。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嘉兴华电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真感谢。台中大家文曲路王玉川，王玉川较早是咧桃园做按摩师，啊，怎么用退休啊、退伍啊，等于高雄做做金融、叠菜、我咧种菜。那最近讲种好镰刀哦，种好镰刀。咱王玉川结合的按摩吼，功夫一流会，当中我捌叫我毫无愧安尼吼。啊，在伫台中大家门口咯，啊，拍电话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台中大家门口咯，王玉川，真感谢，谢谢你吼。啊，这未来吼，这真好听的，而且呢，照顾双方，这范龙老师演奏的。

以前黄龙老师演唱的哦，扫个双方啊，个是这董霄合唱的哦，传流。正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这节目，正感谢这一位故乡哦，是算讲金秋卡啊，伊是啊三民路啦，三民路啊金秋卡流光也标，霹雳江，霹雳江一条我们卡车是永和路，什么改中本路哦，这个三民路棒球三民路挂小姐。我就是发电话来讲，我特别摆弄我的听啦，还是无什么大事哦，无发电话啦。啊，我真久啊，发电话就听众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啊，真感谢咱这乡亲呐啊，这三民路的郭小姐，诶，郭小姐讲于后礼拜吼，要参加中华新年祭啊，要进香，要去挂香吼，要去南郡新城来进入吼，参加进香真好，这啊感谢咱。三民路郭小姐，真感谢郭小姐哈，啊，真感谢，这是乡亲，真多谢。新北市关怀时钟嘉兴，我等下为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甲故乡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新北市关怀时钟嘉兴，我等下为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真感谢。你就未必个帮桥做祖宗，甲吴有本和问安，和真感谢，感谢关心吴有本哦。有本讲顶摆讲我咧行路去，卡去安尼，什么采矿，啊，搭一日阵嘛就较好啊，无吼，真侪人咧关心诶吴有本，真多谢啊！咱这个帮桥三面路挂小姐吼，爱讲诶，下礼拜要进乡袂当听咧吼，真感谢，真感谢咱咧挂小姐。真多谢哦，谢谢你，跟你继续过安排怀念的音乐，和听众朋友欣赏，和我们的故乡。

诶，樊老老师演绍的哦，黄昏的故乡，确实未歹哦。感谢好朋友收听。拄啊，目沙在哩目沙吼，政治大厦附近啊，靠先生哦，拍电话告诉你，家好朋友大家请我问候。哎，讲最近过啊个哦，伊杂音真侪啊，当播音乐还是听歌，还是听听我哩讲话吼，播音乐拢是杂音足侪吼。啊，怎么一个工程部讲起来哦？在白沙政治台附近呀，确实是讲拍摄也在那个交流未啦。像我这里听了未清楚，因为你音乐好听，佮几支未擦擦叫哦，听了就无安尼讲真烦了呢。真感谢白沙的确实是哦，真多谢，感谢你，谢谢你。怎么来讲起大义大苦哦？这是有一挂退休了后哦，对。做生意也好，或者工厂吃头路也好，退休后拢等于故乡嘞。啊，故乡诶，三合院吼，真好势。吼、哦，即人讲三合院和高炸厝去啊，真新好灵吼。啊，种少年仔拢在台北上班，啊，即马还拢无人住。啊，即马退休啊，等于去拼拼去，等于去听啊，去庙口去听广告。吼、哦，啊，你们

红老母吼，啊就退休去等于故乡遐养老，啊故乡的空气较好，啊啊较有人情味，啊故乡鱼肉较圆，啊故乡拢的水也较甜，啊所以讲等于故乡吼，是当中下第一照顾的吼。最近这两天在写，什么个整理好啊？啊，这四字的傲十句哈，啊，请好朋友在批评指教，这个大义道苦啦。啊，有人讲四故人，啊，有人国语讲这大游书，那这讲叫做大义道苦。啊，请好朋友在听话麦，这是对老阿嬷的这你职业场所，这这吃头路还是做生意哈？啊，他妈退休啊！两个阿公阿婆等于故乡去养老吼，诶、欸，职业场所，职业场所就是讲你做生意也好，开工厂也好，在外头也好，个职业场所吼，职业场所爱打好基础，唔惊吃苦，富贵天保，老翁老母故乡养老，美丽乡土庙口听歌，口经雷歌唔免去咯。我这庙啊，听人讲过，真好。啊，个庙师拢早晚拢来考生旅客，啊，是人来请神啊，每等下人家娘妈做啊冲声，啊，请神去坐镇，还是来考生旅客。哦，啊，就唔免去咯，去咯就是讲受气个烦恼，烦恼哦。啊，所以讲这唔免去咯。啊，听到你掌声，啊，听人的广告，啊，看到美丽乡土，啊，心肝就真清。哦，所以讲，迄厝无人住，啊，等于甲拼拼，啊，等于遐养老，好、哦，迄起来做好事呢。迄嘉兴啊，蔡新明的大厅啊，我边啊个两个护林，啊个有个搭一个平下出去，吼、哦，你市在地啊，市底下拢有，迄高炸的厝哦，真好事。啊，算讲无人住，等于遐养老，啊，较清净啦，啊，较唔免个只。啊，即个安尼，刚刚嘛，你起心老命吼，啊个老母去啊，享受，去啊享受，算享受啦，算养老啦吼。啊，即第一大苦吼，即十苦吼，有四字的十苦，讲职业场所，打好基础，唔惊吃苦，富贵天保，老翁老母，故乡养老，美丽乡土。庙口听歌，口经雷歌，唔免去咯。一去咯，即单语嘢就是讲，啊，受气，一个烦恼，我哋去咯，吼、哦。是第一道苦，处理处理，谈到不用谈到相关吼、哦。继续过完百怀了的音乐，里边的痛苦，以身共情，共诉报末。高雄的车站，我们提到的，恁高雄的车站，我们现场播出，感谢。

感谢哈、哦，是范宏老师，或者范宏老师的本名叫王吉算，大中心讲的人哦，就开始明白，你就受过伤风哦，一人哦，成都高强大汉，啊，当量级的啊，啊，就是本着受伤风来有力，就在声音听起来在霸，我刚刚下个配合动销，而且是好听的音乐哦，感谢，谢谢你，啊，对啊。感谢咱继续过来安排怀念的音乐个听众朋友欣赏哦。啊，主要咱这里啊，阿国拉兹，哦，阿国拉兹啊，拍电话来个，咱这样感谢这阿国拉兹。这阿国拉兹是中中爱故乡哦，啊，厝边这两个是未歹，同人拢学路哦。啊，中中啊，我听人讲，我搬三摆厝，较早是住伫二八场啊，即卖平湖里，啊，搬来金州家，即卖中原里。啊，都喺金州街厝边吼，一挂小姐，啊，或者是陈阿华，阿华阿姊吼，啊是住伫厝边，啊，即帮我跑去燕山，吼，即帮我都嘉兴里，吼，海神宫也附近吼，啊，所以讲即好厝边，人讲啊，即个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陈阿华，吼，即个较重要，无简单，做人才是丈夫，大家拢同人拢有路，吼，真感谢。去介绍伊早时那个人休假的三点播的听咱的节目，啊，但是要怎么拍我我吼？伊阿公有隔壁大人那个杂音都听未清楚安尼哦，啊，真歹势，感谢咱阿国老师，真多谢，谢谢你哦。啊，咱继续过来收听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来欣赏吼，啊，感谢，谢谢你。咱继续收听。好听的音乐歌，是祖庙雷魂，啊，都爱就是离别的探戈哈，感谢，谢谢你。

李焕宏老师演唱的吼，这十个双方啊甲同萧合唱的《祖庙雷魂》。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节目，和平东路的所带来哦，这所带大家是比较不简单，要做人可是袂歹，通人拢学路哦。还有圣公是贤妻娘流行的哦，看安家境哦呢，啊囡仔安尼家家拢足大汉安尼，啊个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安尼和平东路的宋太太哦，讲爱当中啊听这大义大苦的哦，爱去回想了几多十年前的故乡的情景，爱讲驾心何良，驾心甲何良啊个马听。驾驶就是采这新兵的大厅的驾驶，啊，后娘新兵边啊做房间，啊，或者马坪出来做灶卡，啊，有饲猪、饲鸭、饲鸡，哦，啊，这古早咧讲的，啊，这三合院，哦，三合院呢，啊，个蒸鱼池、熬鸡翅，哦，头前一个鱼池，后边鸡翅，哦，这个是我们这古早啊做。后边一个山，啊，你种水果，啊，头前一个猪啊，一个鸡啊，啊，有鱼啊，伫咧游，吼，啊，鸟啊声，啊，鸟啊搁伫遐咧叫，吼，迄实在是有影真好，吼，那有这山在登去养老，绝对好。伊讲当中啊，你讲这大义大苦的这事业的这吼，确实真有意思啊呢，真感谢，感谢咱和平东路苏太太吼。爱听这大义大苦哦，啊，感谢好朋友，啊，恁听到趣味趣味啦，啊，什么批评指教，啊，真感谢，谢谢你，真多谢，啊，可是等你故乡改改看看哦，啊，你啊正用的无用的抢救，哎，拍电话电话，可能的许多人请安问候，关心你的身体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人人都关心。啊！那个时代人多做位哦，因为爱较快的面色，看红高架翅，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青红，小山路啊，行都行不去。啊！你爱去抓去大经的病院做检查，大经病院拜六早起时无咧困，拜六你就无上班，所以时代人去大经病院检查，个大队想怎，啊！再来贴地治疗，对症下药。是大人也伫，是你的福气啦，你也点笑哦。这拜托咱的好朋友，啊，那老人有回人，想惊两项大事，第一怕无去，第二跋倒。因为你若讲用老人出来，这两三人咧搞伊无怕无，因为咱若是回人哦，忽然间记得失去，再起身再当倒来，我就做回去啊，卖下单头出门，事先一个陪伴。我话你啊，为了不个照顾啊，还拍无啊，在那吹啦、电报啦、地区电视台广告啦，将近要收人啊，发现水无啊，所以讲爱注意，聚会人啊，唔好单独出门，啊，事先要个陪伴个错。第二，跋倒，啊，那老人啊，跋倒啊，就真害哦，跋倒骨头啊，等于啊，就啥嘛，这骨头等于假恶后啦。哦，所以讲你要小心，千多万啊，威一个换新的，千多万那个新的来咯，那地弄一抓一抓，有时就是顺啦。啊，怎么千古的威气？啊，头家那个有注意爱吃到大，啊，那无了粗巴刀，啊，就真麻烦。所以讲好朋友吼，当中啊，直接拜托提醒大家，爱照顾许多人的健康。

照顾伊生活起居，关心伊身体健康。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咱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哈，这多二类。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各用的这些留电话，咱各用的这些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北区民族东路，啊，这龙兴花园啊附近啊的单家大先生，拍电话给高雄的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恭喜你健康上重要，你有平安无？祝你平安快乐，真感谢恁单家大先生，咱继

杨奶奶杨小姐哦，拍电话来甲高雄的亲爱的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加感谢杨奶奶杨小姐，真多谢，收听红手巾啊。

要关心是别人的健康，还是要顾伊生活起居。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干杯，秀别。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话说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为何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

0: 认得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红烧烟草的淡水模式。今麦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我中昼十二点，虽然算两点钟久，中中我一日选择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东方五千就播出。那你网络工具的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会用你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总体是更华人来用心，鼓励同好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合作。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好多鼓励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装按摩。高雄的车节目是创造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的车节目由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这是动销的吼，这是未歹，朋友，那就真歹势吼。我的志宇也找到孙啊，有人休息到三点半，讲是办公哦，拢隔壁大家干扰，听拢未清楚哦。无然那个人休息还听是通宵的，现在就是通宵做好员呢，真歹势哦。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做位来收听，我在三点半朋友吼，也听了清楚，未使拍着电话讲，与三共事共事办公，感谢闽东的爱人，闽东的爱人。董小恩早，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伊咧开在咧一间庙寺哦，做电力做对吼，啊，真无用，啊就真有爱心哦，啊时常去邮政，邮局邮政会办个新北市关怀时常加新华电力会，还弱势团体很赞助吼，啊，感谢赵树松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平安问候，啊，特别要个咱新北市关怀时常下新华电力会。农业理事长丁文荣丁女士丁清安还要给咱清真臭豆腐齁、哦、是闽南区中和闽南区清真臭豆腐的阿林哥啊蔡先生齁是罗先生啊阿明帅的公丢齁孟安加感谢赵树松啊赵树松齁后礼拜要进香齁啊要去进香所以说后礼拜不当听可能三名咯，瓜小姐嘛，赶快，瓜小姐要参加新人节诶进香吼。也感谢咱赵树忠，啊，这赵树忠人面真宽，啊，做人真好，啊，这中和国棒球吼，变成算电影人士啦。赵树忠，也感谢赵树忠，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陈作平影像吼，你说咧？听到你节目清楚未？跟你讲一下，有一段沙田埔朋友吼，二三共七共四八五，咱联络电话，咱想听心事写人知。感谢你的收听，心事写人知，董小燕早。

好朋友收听新书下人在我、这个在新闻亭所请为修官的红松蛮高见动物林呢，感谢好朋友收听都啊中山一路罗州啊，罗州中山一路的单文良先生，一样是高阳的阳哦，单文良先生哦，真感谢，哎呀，讲的音乐确实好听啊，未歹，讲中秋节到啊，啊，祝咱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啊，个农历八月七三，啊，礼拜八月七三啦，哦，啊，十五是中秋节啦哦，啊，感谢咱的文良兄，文良兄较早是咧做肉的哦。你目上师傅吼，这目上师傅可是不简单，做手术嘛，做目上师傅吼，你做目上的人功夫拢未歹，还也业余哦，去做舞蹈老师，教人舞蹈，教人跳舞的哦，诶，当老师吼，这不简单哦，这当文良先生的真多谢，感谢感谢咱的文良兄，啊，祝大家朋友平安，身体健康，也感谢罗州中山一路的当文良先生。谢谢你哦，文良兄讲，哎，祝贺咱的听众朋友过中秋节快乐哈！啊，中秋节就搞啊，而且讲起中秋节的七二啊，大义大苦哦，哎，当当下哦，啊，这光棍的女人哦，啊，中秋节就尽情就使讲，真感谢，谢谢你，这七二大义大苦哦。有人听我讲是四过年的，有人讲是打油书啦，过去讲是打油书，啊，这样。痛就是讲大义大苦哈，死不是遐简单做哈，死阿无奈分哈，这就是道骨，道了以后下一慢的就晒哈。这感谢好朋友收听，八月十五是中秋，我到名山问担忧，中秋的月饼几回忧，食油啊月饼该享受。秋月秋风真清秀，风柔和豆干透秋，翻鼻咖啡顺真香，好食适量胃无忧，食饱涂骹粪扫收，全家团圆过中秋。为人你行吧吼，行行的垃圾有你的啊，无事的呢。哦，所以讲你这粪扫爱洗洗哦，啊底下行啦，底下卡什么去给路边去行哦，啊就爱收个粪扫来扣扣起，啊这个胃病哦，啊这油啊，这胃哦，吃上去这胃也挡未掉，啊所以讲适量就好啊，啊吃一下讲话呢就过节，中秋节吃一下油啊，吃一下胃病吃较少些，啊这胃病肉量哦。加管，一块胃饼讲两碗饭呢，两碗半饭，所以讲你吃这胃饼吃个少少啦，好啊，所以讲啊，这个透丢啦、豆干啦、鱿鱼啊，这香啊，臭大了唔好吃，啊特别注意，香乌乌臭大了卖吃，那种卖低啊，骨凉香，好、哦，吃了身体无好处，啊，所以讲吃这油啊、胃饼啊，足食啦。做些花样真济，啊，食些油啊，啊，解忧愁，较袂定定咧思乡，定定咧思念故乡的人哦。再讲食些大义大苦哦，所以如果用这八月十五中秋的，八月十五是中秋，我到名山问担忧，中秋的月饼解花样，食油啊月饼解乡愁，秋月秋风。真清秀，香鸟鱼豆干透秋，翻皮卡皮笋真香，好食适量胃无忧，食饱涂骹粪扫收，全家团圆过中秋。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热切节目，真感谢。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谢谢好朋友欣赏。谢谢你，林祖涵，以上共识共处方哦，谢谢。

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吼、哦，啊，中秋节要搞哈，真紧吼，今仔日拢要用八月初三，真感谢好朋友收听，祝咱中和吼，丹中勇先生，丹中勇先生一个中中啊恶哥吼，周边港站都约啦，啊，伊故乡中华步道，啊，如果说北道啦，啊，伊这人高义老师，卡达是地认真拍拼，啊，有一手的好功夫，伊拢在做无碍吼，啊，所以事业有成。啊，什么退休啊？啊，拢听恁高雄的这节目吼，古早人定在讲讲高语靠地啊，拍平等机会，或者人高语老师奉公守法、安分守己，我爱认真拍平，总有成功的一次吼，总有成功的一次。还咱庄爷、庄叔啊、人阿婆啊，真好，相敬如宾啊，互相扶持，认真拍平啊，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庄爷爷个庄叔啊，吼。真感谢，啊，拢是听咱高雄的节目，啊，用电脑听啦。所以讲好朋友吼，伊收音机有阵会杂音，个会差声。所以讲你若有手机，用手机啊，我咧记吼，啊，我头像陈丽梅拢用手机在听，沙田波嘛，陈志拢用手机在听。啊，你若用电脑，叫你的时势啊，可以设定个好势，时间到，开关个开落，啊，到底啊热咯，啊，就开始也听咱节目吼。真感谢，恁。电话莫挂吼，好朋友，再电话莫挂。昨晚我是播音员，是来接吼。咱继续过来，感谢咱庄永兄、庄永叔啊吼。你听咱这部情况下，昨晚听好听音乐吼，这动效确实未歹哦。夜间边，感谢好朋友收听二三共识共事帮哦。

安全手机防空手法，唔好做歹代志，啊，较只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照顾于生活起居，真感谢，继续收听，唔受益。

董小可是真善吼，唔受伊，阮是好朋友，受听咱高雄的这些无，有闲啊，等于高雄看看看看，这边都无闲无法度，上少会拍一下电话，关心许多人的健康。那边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爱多关心。啊，若个许多人多做好嘢吼，你也看伊面色，安高下气，阿妈面春风，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青红小山路吧，走路走不去。啊，你就爱带去大京的病院做检查。大京病院拜六早起时无一困，拜六你就无上班，带你的许多人去检查，啊，再来彻底治疗，对症下药。许多人也伫你的珍惜，吼、哦，爱关心伊的健康，照顾伊的生活起居。啊，若无多收费，耗钱费，爱加等于许多人做收费。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列车的节目，这个音乐可是未歹，所以我刷了哦，这个个赞。

这条歌哦，完唱这条歌的主唱原来赚足侪钱吼，诶、为了十万块，这个啥轰动万九惊到武林哦，咱就继续收听，为了十万块。啊！拄啊，朋友要拍电话，啊！你讲话袂当，甲你接，你怎会使拍？不行啦！二三空七空四八五，各样列车联络电话，恁个人才是现场报出来，为着十万块。

这董事要开始赚哦，这万维是外人，加感谢好朋友收听啊，都要加谢哦，中和吴先生哦，啊邦桥林先生，啊拍电话来关心我的小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哎，吴先生、林先生在讲当中啊，你顶点一句讲的，让老王、老母啊，等于故乡养老哦，用什么作势安尼呢？讲伊的这辈头遐嘛共款，啊什么退休啊，等于故乡啊，但是伊的三万米哦。富人多，少年人拢去外口去台北多哦，派去啊！怎么个进修给开过60万哦？用什么？嘿，红牙手什么？我们做一个考察班哦，嘿，形体跟牙同款。当时在地下看下，跟那牙啊个看未看未安尼？哎，哎呀，后期啊，什么拢换四千钢换铁啦？哦，啊看未考察班？啊，考察班形体做个红牙手的红牙同款。啊，暗色的，吼、哦！刚四年还没开未少钱，啊，怎么去啊养老？如果你讲这做艺术啊呢，去想起就故乡的，哎，看怎么真是安尼啦？因为少年啊吼，去故乡啊，容易外口拍拼去买厝啊，啊厝起哦，算讲祖先啊放落来啊，啊个公妈听的啊，公妈听的啊，你阿姐爱拜拜，吼、哦、啊你阿姐哦，要死死也会等来。啊，所以我们精修起来，哦，啊，但等下断人工啊，哦，啊、这做，我当天我哩讲是做艺术起来，我话讲一遍哦，好啦，才从朋友就讲完了，讲第一道口是一样，这技能刚才下来哦，职业丢手，打好基础，唔惊吃苦，富贵天破，老翁老母，故乡养老，美丽乡土，庙口听歌。考证雷哥唔免去咯，即比如一证啊考咯，拍过公证，庙口安怎听人讲过，好像做以后出面级别还够认真咩啦？好啊，即出面拢做好个啊，啊大家拢伫遐开讲吼，啊即你呐吼，唔惊吃苦的人啊，富贵天报，天也给你报你，做你放心，好认真打拼才有香港的日子，而且老王老母去高雄养老上好啊。佮佮厝也无去养老院，贵叔叔啊，厝下去整理个吼，啊遐朋友亲情拢作势，啊遐庙口，遐都啊广告啦，都啊唱歌啦、剧啦，做健康操啦、庙埕，

我拢有啊，啊未去喏，去到就是讲受气个烦恼。我爱讲安尼拢未，哎呀，大人拢大家拢足有人情味的啦。哦，这台语照顾的哦，张按在下哦，张十二点半透早个修改一下哦。讲职业有素，打好基础，唔惊吃苦，富贵低保，老翁老母故乡养老，美丽乡土庙口听歌，口经旅歌唔免去咯。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继续我安排快乐的音乐哦。命运青红灯，二三共七共四帮哦，各用你这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谢谢你哦。诶，苗文青红灯哦，苗那青灯青灯就行，啊那红灯就动，都要小考虑一下哦。啊，过路嘛同款，吼、哦、你红灯虽然是青灯啊，驾驶朋友过歪了，你要注意。过斑马线人爱注意，看清楚。三重埔中澳路优先是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如果听咧节目听十几年啊，哎呀，节目已经十五年了吼。哎，都是中澳路，伊讲这收音机有关系啦，伊中澳路也真清。

用数位，数位较未去互别台干扰着啊。哦，是吧？有数位，啊，你若用类比，类比上准的，类比的新机、老新机拢用准的，啊，准的隔壁台啊，拢甲你干扰着，啊，台了台这个会走去，啊，你若数位是号码，号码就走出来，啊，就跳未去啊。所以讲，老听未清楚，朋友用手机啊，用电脑听，还是换台收音机，数位用数位听就清楚啊。好、哦，感谢咱三零八中号路有线是提供意见，好、哦，听一个对三零八讲听未清楚，啊，看你收音机什么款，啊，你电池啊，佮插电，最主要系数位个类比的，类比是用存的，啊，数位是号码记录，八五五千六啊，跳开啊，啊，迄就比。看别去哦，隔壁大干扰吼。感谢咱有线市哦，或者种比如讲这项在事。也感谢中华路用有线市，用这音乐确实未歹。真感谢，咱继续过来收听吼，怀念的音乐吼。我也是苗文清乡丁，这是怀念亚修诗曲。二三共七共数八五，共享的家电脑电力，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时间的关系哦，大家可能就先节目啊，今天就过一段落。谢感谢好朋友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礼拜空中相逢，再会，收听诸妙瑞云。

0: 清楚。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东西。
5: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

0: 水灾脱酒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到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就喊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嘿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个叫咱的空八一卡能改开通，咱在八步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改记好掉，因为我的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啊，感谢咱都专工吼，
1: 是
0: 啊，听小家宏甲小安在长辈时代，在八步啊，啊，伫校湾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啊，这个月多啊，阮咧做生日吼，
1: 对，
0: 啊，感谢恁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听，啊，无嫌阮的节目啊无聊，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听说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妹啦，
1: 哈、啊，
0: 啊，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啊，再次一鞠躬。啊，感谢您来啊陪我迈向第四周年啦齁。
1: Hey.
0: 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您、啊、哪有在看市井豪门齁。
1: 是啊。
0: 啊有在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道齁。啊明视三立不？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宫格啊，咱的宫格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宫格的部分。
1: 是啊。
0: 啊，
1: 我哪有时间通去看宫
0: 格？咱算上济啦。
1: 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宫格。
1: 无唔对。
0: 哎呀，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天把真人本人
1: 给
0: 他邀请来，本来他是真的在打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你如果在看市井豪门就知道，啊，他扮演的角色，啊，
1: 女帝，
0: 啊，这海胆的，
1: 海胆的啦，
0: 啊，这海王啦，
1: 海胆，海王哦，
0: 他旁边带两个少年的，还是阿达利，
1: 提摩提啦，
0: 以后我如果带少年的，小安你可以做阿达利，
1: 啊，我啊、我欠钱，我们都去收一个。
0: 哎，你搁去找一个。
1: 提毛提一个啊，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啊。哦，对
0: 啊。啊，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咧啊，杨大哥。
1: 对啦。
0: 啊，
1: 我是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哈、嗯，啊，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有礼貌、哦。
1: 是家长特地学习的对象啦，哈、哦。啊，甲这个年纪啊，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哈、
0: 哦啊。
1: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0: 对、哦、
1: 啊，啊
0: 加真健康。
1: 但是一直过去哈、哦，
0: 嗯
1: 啊，捌破一张病，
0: 是啊，
1: 迄、啊、种病，那一般人来讲，现在是绝症。
0: 是
1: 啊，我讲啊，哈。伫家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干那我敢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啦，
0: 对啦，
1: 系啊，是啦，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0: 即马无讲啦，
1: 太济人，
0: 是啊，
1: 诶，即个癌症，
0: 嗯，
1: 吼，包括我顶礼拜佫接到一个手脚啊妈妈，
0: 是，
1: 伊讲伊的胸坎吼，淋巴。啊，嘛，佮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
0: 钉钉的肿瘤啦，
1: 肿、瘤。
0: 嘿，
1: 啊，医生甲讲，伊也袂检查，老实讲，啊，伊干那望到钉钉，
0: 伊就欢乐啊。
1: 初步甲判断，
0: 是
1: 90%绝对是淋巴。
0: 是，
1: 然后伊传啊，嘛无检查，啊无切片，结果然后食咱的伤黄，
0: 是，
1: 食食的料。
0: 嗯
1: 啊，
0: 但是我你讲，
1: 咱
0: 是不拉得起来哦。
1: 然后去检查了，啊，伊完全无癌指数，淋巴嘛完全无问题。啊，本来这个产品，
0: 嗯
1: 啊，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到变变叫，电视台唔是你进哪个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费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工有咧生产。
0: 嗯，
1: 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
0: 是，
1: 这唔是讲啊，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啊，然后去采才有诶，啊，搁爱正伫双水樟树
0: 顶管咧，樟树上面的。哦
1: 伫八种树啊，顶管的双黄，咱绝对无用。
0: 对。
1: 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的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哦、唯一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0: 是啊。
1: 哦，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0: 嗯。
1: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哦，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喂了。
0: 喂。
1: 喂。
0: 哇，
1: 那无声，
0: 可能接起呀。
1: 哦，
0: 老卡
1: 无声，
0: 接起呀。
1: 啊，来感谢，哎，喂，啊、
0: 喂，你好，
1: 喂，喂，喂，哎，玉子大姐，
2: 你搞完呀？
0: 是，你今麦的现场，
2: 啊，
0: 现场节目。
1: 哎，港本人。
2: 啊，我有喺啲单网嘿吼。
1: 哎哎，来，你我叫老卡甲你回答。啊，你这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你那边门边那使用开港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卡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阁予我一个要求，
0: 是
1: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我硬甲公司拜托，
0: 是
1: 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工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啊，甲头家调转来，
0: 够难得咧、
1: 啊。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0: 是啊，
1: 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那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0: 吼，
1: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0: 啊？
1: 啊，今日我来讲啊，吼，咱这个，咱这个三黄，
0: 是
1: 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了，起个，
2: 喂，高
0: 子，
2: 高
0: 子，
3: 小安高子，阿
1: 伯
3: 姜瓜，
1: 来，
0: 来，啥物瓜客，来，
3: 抓好耍，
1: 抓好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龙会所刚过有会，
1: 龙会所，你食了啦？
3: 我食了最好诶，啊，本来有只古卫生啊，未爱诶，
1: 哦，
3: 我一盖拢改拍几下了，啊，即马就好起，啊，即马有做保养。
1: 你食骨刺一杯一条，
0: 啊，
3: 我我老母伊嘛是诶做工课嘛，手夹袂起来，啊嘛食这嘛，伊讲哦，伊真好好，
1: 我可以
3: 食，
1: 是，
0: 哎呀，改食，因为你爱啊啦，爱吃，
3: 哎，今马嘛拢报人家，
0: 是吼。
1: 好 ，OK。
0: 好，啊，我再来，他给你安排哟、哦，吼，啊，你感恩哦，吼、啊，谢谢你。
1: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人员啦，
0: 吼，
1: 资深的。
0: 嘿，
1: 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哪个套？你同款爱物件，我
0: 袂。大家吼，
1: 啊，第二，
0: 大家拢袂要。

0: 你去做了
1: 啦。第二张杨烈大哥本身个为台北，伊今天个咧拍市井豪门咧，好、
0: 啊
1: 哦、这今日
0: 就无言咧。
1: 节目吼，恁老咧看平时的节目，恁就知啊。啊，我就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言，
0: 我讲
1: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为了丽华妈妈，
0: 丽华妈妈。
2: 可以，
0: 可以，丽华妈妈，
1: 我讲，
2: 可以。

0: 强啦，强。
1: 哦，我现在讲你话问无代表是啊，去讲广告嘿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你生哪位
0: 啊
1: 呢？
0: 啊，其实这是，
2: 这做人，这做工作呢。
0: 做工作啦，你话嘛？
1: 哎呀，我讲无要紧啦，我做干活，我来讲好。
0: 哎呀，你刚才你做，你刚才你做这个工作会乎你吃百岁。子孙啊，以后会出头。
2: 是啊，
1: 我前
0: 面
1: 我做
0: 外地，
1: 你敢知？我今日
0: 想
1: 吃七
0: 只啊。今日恁走偌济人，我要上网登去吃，你敢知？
1: 我知影啊，我恁走无人有人敲电话，我恁走我行到遐拢，你来，我要来往啊。哦，我电视台看着你呢，啊你去广告，那是真来用钱，我下啦啊，啊这袂用钱，
2: 真赚啊！
1: 你这录迄个一万偌济钱，你敢知影？
0: 我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互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1: 谢谢，为了我。一进无货，连讲个买都无货，我讲叫个甲你买，我讲爱你电视台买着啊，买电视一包一车啊，五十包呢，我三千几块呢，
0: 买唔着，哎呀，三千几。
1: 讲来，伊唔那讲讲来下好，未贵啊，无要紧啦。
0: 当然啦，物件若食好，叫小食无好，叫贵啦。
1: 哎呀！啊，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就接卡电话，我是台中苗，因恁伊在讲倒是台中，我是台中苗，对袂近，前面对恁遐近近啊，因住伫西屯呐。
0: 哎呀，吼，你当过来遮看
2: 啊？
0: 系
2: 啊，
1: 对
0: 啊。
1: 好，啊，伊讲伊拜是咩亲属
0: 啊？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个演戏的杨丽
2: 大哥来哦，
0: 来现场。
1: 安尼哦，
0: 嘿，
1: 我观众啊，嘿，我要改点一条歌啊，
2: 给你挂起来。
1: 一点无力，他看我，
2: 无力他看我，看我多问题。
0: 点着我的心声啦，哎呀，我唔做，含小安做，这我也要炸死。
2: 啊，那安尼哦，
0: 无伊我就较快
2: 活。谢谢，谢谢我妈妈。小贺是无我，你较快活，
0: 我
2: 来
0: 讲。我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那和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都记得啦。
2: 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0: 家宏啊，做诶产品连食盐都好啊，那有可能食啥物食无效诶
2: 啦？
0: 安尼，咱人生记得
2: 记得啦，
0: 唔是春青春英呢。
2: 是啊，
0: 人生记得，阮老母常咧讲诶吼，秀才嘛爱笑名声，兴头就是路头。
2: 是啊，
0: 这是我永远记掉咧。
2: 嗯，
0: 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辛苦的镜头。
2: 嗯，
0: 讲真正，爸爸妈妈赚钱这么辛苦，
2: 是啊，
0: 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嘛。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磊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哈。
2: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磊。
0: 唔通走哈，
2: 唔通走。
0: 杨磊大哥本人，
2: 是啊，
0: 哦、在现场的节目啦，哈啊，以本人来献身讲法，啊，等下中道。啊，这部做煞，就爱去赶紧等去台北，要去拍
2: 片，是啊，
0: 要去等去带两个少年呢。
2: 那杨烈吼，早期唱一首歌叫著名，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
0: 伊下昼就去要赶紧等去做，伊来就咱这部叫杨烈，
2: 嘿，
0: 啊，等去拍片叫海档，
2: 海档的啦，
0: 等去带两个少年呢，叫阿达利甲奇摩子啦。
2: 对啦，对啦，
0: 伊带少年呢是阮早起甲阿讲的，无歹命我拢记袂起来，
2: 记袂起来，
0: 我无咧看连续剧。
2: 对啦，对啦，
0: 来
2: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
1: 好。啊，非常好
0: 听。是啊，
1: 如果能够，
0: 嘿，
1: 啊，这是一个性感啊，一个性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 对， 对。
1: 如果能够。甲我诶感治好好，
0: 是
1: 啊，我著未去影响到我诶家庭。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能够啊，互我即个癌卖去带着即个绝症，
0: 是啊，
1: 我未连累厝诶，未互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诶，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
0: 哎，
1: 啊，你若生癌。讲真
0: 正，还叫做绝症啊！
1: 都唔是破病死的啦，嘛唔是
0: 欢乐死的啦，
1: 干那惊欢乐的死。
0: 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
0: 嗯、
1: 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的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些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呢、欸。
1: 那
0: 皮肤都比我们卡好呢。
1: 那家宏看起来才变少年，家宏40岁。
0: 对啊，精神更好。
1: 啊，所以讲今日
0: 真
1: 荣幸的，当个邀请，但是伫个邀请进程
0: 是
1: 啊，我要和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干那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这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那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公
0: 案，因的心声
1: 啊！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到伤黄，吼、哦！啊，伤黄不止干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报告予你听。但是那癌症、生癌症，你唔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
0: 嗯，
1: 癌症非绝症啦，吼、哦！即句话。干那我今日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诶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0: 啊，安尼挂保证，那食无好诶，就对啊，家防扛棒互你听，吼、哦，我就讲啊，丽华妈妈，互我一句鼓励话，家防诶药啊，得食难得食有效啊，哪有迄个食无效诶？
1: 是啊，
0: 尤其阮这个三王，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费，我每一届若要争出来，我诶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诶谈判。
1: 因为吼、哦，三王阮这物件是。是野生的，你知无、啊？这不是讲凊彩安尼去办就有呢。
0: 啊，我卖介绍拢特别俗，
1: 是啊、
0: 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1: 是，
0: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1: 对啦。
0: 物件较好叫
1: 俗。有好上上赞呐。
0: 电视台广告费，啊，你嘛爱替阮考虑。
1: 是啊。
0: 哦，啊，当
1: 然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0: 你那小报小咯，
1: 是，
0: 咱得当省足些钱。
1: 冇唔对。
0: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些吼。有的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
1: 甲到三间。朋友到介绍
0: 啦。咱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丽大哥来现场啦。
1: 好，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哈，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拢有1,300,000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有倒一个人，因此遭受到身体跟心理的折磨。
3: 他们过家遐苦呢，我就来带有这个绝症，这种病嘿，当然家己想着心卖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咱这人都该死哈。啊，开来生这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啊。
6: 你，啊是你身躯边的亲友，是不是甲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小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工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做，啊甲报道，会当正是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了蛋，搁再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惊到最后，都心中感觉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爱心定静，边就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粒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闭关闭关以为，实际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在东西方医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三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分类化合物、三铁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8: 简单来讲咧，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都会在抑制化疗跟控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在雄管内。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7: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龙，三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爱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三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三黄。
6: 就是三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乱去。加在我有三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让我行出人生的一面。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

0: 精髓，一些加强型、即时型，真正好你嚼下的好味。而且你甲看，三皇国宝精髓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油材所提炼，拍开都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烤好入喉，嘛烤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1: 揣着这味三皇，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季的啊。我有法度，我控制甲拢唔免去做吼，真正是三皇来救我这条老命。
2: 大家试都听听咧，安尼无同无同，哎呦，看着讲这灵感，啊，我听你讲咧，我怎买来食，食食的，我去伊讲，啊，改变袂去啊，啊，到尾就总啊好好，我就像心头像特别白条的，像个金山安尼。
3: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你一路陪我走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赶快选择三皇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正品哦。
0: 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皇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领三皇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4: 一首哈，咱来三皇精粹功格了哈、
5: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把握啊哈。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4: 是啊，嘛、啊、是咱大家足惊遐物件啦。
5: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诶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
4: 嗯，
5: 啊，家宏看伫眼内。疼在心内啦，
4: 是啦，
5: 因为你拢是我啊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
4: 嗯，
5: 啊，我讲真侪甚至吼啊，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侪人因为
4: 足辛苦诶，
5: 受着痛苦阻断，
4: 是啊，
5: 挑伊嘛，
4: 是啊，
5: 感情也未死，就干
4: 脆挑伊
5: 啊。啊，有诶伫化疗过啊诶过程当中。爱乐欢真侪囡
4: 仔，啊！
5: 你个囡仔为着家己个家庭、家己个事业咧打拼，
4: 嗯，
5: 第一来甲你负担你个医疗费用，
4: 是，
5: 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
4: 是，
5: 讲真正你有偌侪老本，
4: 咱
5: 自少年赚落来钱，
4: 嗯，
5: 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诶，咱毋是起来要互医生开诶，
4: 是，
5: 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遮镜头啦吼，我都讲啊啊。吹泡吹草啊，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就未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有诶皮肤白上焦诶，我跟你讲，
4: 迄就是你诶肝吼。
5: 水食，
4: 嘿，
5: 水有效啦
4: 吼。
5: 有诶生头发尾，
4: 是
5: 哦，臭头烂耳诶。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4: 唔
5: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真尊敬的吼、哦、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将士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的节目《四境豪门》啊，全国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啦，
4: 上悬的哦
5: 啊，两个身份真正本人叫杨烈，啊，然后伫电视台将士扮演的角色，
4: 海档
5: 的，海档的啊，咱来邀请咱杨烈大哥啊，就是海档的。来跟咱现场啦吼，杨烈大哥你好，
6: 嘉宏上你好，
4: 嘿，
6: 小安上你好，
4: 你好，
6: 我应该叫老张的，
5: 叫嘉宏哥啦吼，啊，感谢杨烈大哥伫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挂落来一套早吼，啊，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互真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嗯，因为你伫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6: 是。
5: 啊，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6: 嗯，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嘛，不用的讲特别来啦，吼、
5: 哦。是是是，
6: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5: 是
6: 哦，来就这个机会吼、哦，来老邓的家吼、
5: 哦，
6: 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的物件吼，和、
5: 嗯、
6: 我的感情吼、
5: 哦，是
6: 都手术了哦，哦，变作讲迄个所谓保养
5: 是
6: 哦，啊，和我 完全无个复发的一款情形啦。
5: 是是是。
6: 啊，所以讲。

0: 这个消息，带给咱所有的朋友，这较重要。
1: 是是是，啊，你当时哈，啊，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哈。
0: 哎，不会。
1: 当时你知影你家己得到大肠癌，迄种心境是安怎？
0: 哦，迄真正惊吓啦！哦，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到。哦，都吃老当呀，甲咱小安上哦，那唯一的讲，真正是得到这个病哦，
1: 是
0: 有当时啊吼，不是干那病症，不是干那这个病症了吼，
1: 嗯，
0: 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1: 是
0: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1: 对对对，哎、哦，不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0: 是是，
1: 讲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生命唔在存偌久，
0: 对吧？哎、啊，这个贵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1: 是是是，哦、
0: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1: 是
0: 哦，惊吓也有啦，
1: 是
0: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就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烦恼，
1: 尤其是惊烦恼着厝内底的人啦，吼，
0: 是
1: 啊，惊日是说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哦。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烈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哦。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胖，因为伊都若无台视甲邀请，无得明视，无得三立，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烈大哥，啊无迄场生意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啊，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着。啊，西医化疗啊，这个加加大肠这个肾癌的部分剪掉，
0: 是
1: 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搞进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0: 系啊。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啦，
1: 十五档啊啦吼，啊搞进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欸！
0: 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吼，和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1: 是
0: 我身体比以前也更加好。
1: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的体格吼，讲事实，恁的电视都拢看得到啊，这不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啊只要啊明时八点档甲开咧，还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四井豪门来对演的海胆的啊，传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吉毛子啊，迄就是杨烈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烈大哥的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就是讲啊，阮伫开发这个三黄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黄，和伊十五档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个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即咱来拍一个广告，啊，甲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啊，即有生感情的人，因为生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0: 嗯，
1: 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嘛，他这样子三黄的车，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红、叫炎啦吼。
0: 嗯。
1: 啊，所以讲你那红、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0: 是。
1: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打拼，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啊，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哦，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啊，凡是啊食无一顿饭，吼、哦，无照时间咧进食，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个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的分享啦，吼、哦，啊，所以讲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到讲咱三黄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 大肠癌的心境。

0: 其实那像这个心境，拢是即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更加悲观呢，更加侪。真侪人我都讲啊，第一干那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的三黄，加上我的啊褐藻甲白姜，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以四级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啊，这杨磊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对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甲起会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义大的医生甲讲啊，你真啊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著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后可能卖遮好诶物件。伊讲啊，著真正诶，医生佮甲留电话，进伊诶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诶三黄，家己算伊咧食。
1: 医生的来买咱
0: 的
1: 三黄，你看。
0: 第二个就是咱昆林上听某诶吼，啊，咱诶金丝大哥啊，伊得着膀，因太太得着膀胱癌。
1: 膀胱癌。
0: 吼，昆林北港病院大大哦。昆林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就确定是膀胱癌。
1: 是，
0: 食食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清头，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的阮太太就是食嘉宏的三黄，食甲好去，哎，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
2: 嗯。
0: 过来就是阮高雄赵志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甲完全好去。过来一个双户大哥，伊本来肝癌，啊肝癌，
1: 肝癌第四期啦，第四期是末期。
0: 嘉宏平，我白甲恁讲吼，迄个双户大哥伊进肝癌也袂好，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的竟然甲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之内。
1: 因为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0: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叫咩变无啊？但是伊个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
1: 嗯。
0: 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互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有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
1: 嗯
0: 啊，串档的。伊本来肝指数千，
1: 哦，一千多，
0: 啊，就千千感染一千，
1: 是啊，
0: 两百几啦，吼、
1: 嗯。
0: 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黄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磊大哥来，就是要予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他都啊伫这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2: 是
0: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哎呀，会烦恼会操烦。
2: 是
0: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早镜啊，为着要生一个囡啊，你看母爱啦吼。我伟大，甘愿做七十届化疗，特别把囡仔生落来。
2: 嗯，
0: 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和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黄给伊反射啊。今日唔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才是重要啦，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食饭落去未吸收，啊，上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济征兆啦，吼、哦。啊，今日看着杨磊大哥会当遮尼健康。啊，满面的笑，
1: 精神有够赞，
0: 满面的笑容，加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加伊的体材啦，吼、嗯、啊，真正予咱感觉，
1: 比咱较健康的感觉，
0: 三黄真正会当救人的命。啊，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
1: 哎，
0: 大哥今日你若无来吼，阮头家是无物件，
1: 是无物件方便
0: 呢。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1: 拢
0: 啊，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恁若有生癌的，你唔免烦恼哦。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痒痒的，就是你的毒。

0: 会咬伊个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同甘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啦，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上的介绍来描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呢杨烈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啊。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阿拢我你开电视台都免卖啊！
1: 啊，来来来，
0: 一间广告开遐侪钱，开来都半阿通卖人，免他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阿互我，啊，今日中辈时代要安怎卖人？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戚家己卡拍去卖，原本是三九八零的定价，降是二九八零，咱定于三千块啦吼。今日杨烈大哥来。我今日三万阿那卖恁千五阿呢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得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阿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落来，先甲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今日一克也卖咱三千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就卖三千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三啊，我甲讲过去咱都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烈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烈大哥若有弹头啦吼，咱就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啊三千块，嘉宏送一啊，小安送一啊。阮头家送一啦，一啦吼，杨烈大哥的面子，佮加上一啦，买一啦送四啊，三千块，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作的就对啦，电话佮卡号通哦，咱杨烈大哥本人现身讲话啦吼。啊！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吼，电话看吧，看看，看拜一，看拜一，来朋友。
2: 喂，你好，你是谁？
0: 来电话给你吼。啊，今日坐坐车少吼，来朋友阿妈，你要上网哦。
3: 对啊。
0: 嘿，来电话给你，来朋友，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哦，来电话给你，来朋友，来去网网啊，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朋友，来夸你大姐。要上网了，来等你叫你，来维六来志勇大哥，来要上网了，妈妈，等你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了，来等你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了，来要上网了，嘿，来等你叫你哈，啊，来维六来要上网了，
2: 嘿，我来等
0: 你，等你叫你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那边爱大桌一定两大两小桌，六啊。总共啦吼，啊五啊加五啊十啊，佮送你两啊，十二啊六千块，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来位你有身体好无？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位你要来起价，
4: 来你要，我
0: 要
4: 先帮我
0: 留
4: 迄大
0: 刀诶，来电话叫你，我大刀你先写哈，今日千五啊写完就无啊，过来，咱今日头家又还开放一大刀诶。就是两大桌二十四盒，头家加上十盒，三十盒万二块，千五盒写完就无啊！来位了，曾锦大姐，来了，来电来叫你，来位了，来位了，来要上网啊！电来叫你，来位了，来要上网啊！嘿，来要上网啊！
5: 嘉宏哦，你电话无卡咧，
0: 电话拢无线，来电来叫你，来东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卡号通，来位你好，林春大哥，来电话叫你吼，要嘿，啊，来位你好，来有童大哥，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位你好，来送你大姐，来位你好，来你好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位你好，来要上网吼，郑朱大哥，来电话叫你。啊，来位了，来要上网哦。
1: 来上线，上线。
0: 来要上网。
2: 来大桌诶。
0: 来电话给你，来位了，来要上网哦。啊，电话落线哦，你爱有耐心哦，来位了要上网哦。
1: 喂，我要上网。
0: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我跟你讲，今日干那千五啊尔吼，感谢杨烈大哥。

0: 献身讲法，我讲啊，生个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给你上网你买会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父母、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人生给你剩一次机会，给你自己去选择啦。钱存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维六，你大姐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上网啦嘛，大姐。来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洪大姐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上网哦。
1: 哎，等我
0: 找找找找。等那个嘞，啊，今日咱的租数就是四组一盒3000块，电视台一盒就3000啊，我买一盒送恁四盒，五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送2盒，12盒6000块，叠大组的就是12000块，24盒佮送你6盒，加一组佮加一盒啦。中北时段电话讲白讲讲，空白一空白一啦吼，来维六来送个妈妈，嘿，来六要上网哦，来电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电那个嘞，来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2: 哎，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维六，哎，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 我被该车道。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杨太太，来六要上网哦，嘿，要上网哦，嘿，要上网你啊，等那个你留维来维六，李大姐要上网哦，
3: 嘿，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 我们特大组。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嘿，喂。
2: 喂，
0: 没上网啊、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米霞大姐没上网啊、
1: 哦！我要中的，
0: 来等那个嘞。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要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杨的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拨1500啊，我卖卖完就无啊！来，这位大姐，来维六没上网了，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维六没上网啊！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喂来六要上网哦，
1: 哎、
0: 欸，哎、欸、呀、啊、你那不好咩？来电话叫你，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啦吼，今日你那卡会通，你未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疤瘤、生疤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吃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汤吃来，医生大姐。
3: 哎、
0: 来六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维六，哦来维六啊，中北时段感谢所有全国的吼、哦，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三黄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不管你生什么癌，你要食抗癌的、食致癌的，拢总有效，来英子大哥。
2: 哎、
0: 欸，来，你要买三黄哈、
2: 哦？大哥，
0: 来等那个嘞哈、哦。啊，今日我跟你讲啊，蹲三黄比你咧蹲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哈、啊，来秀珍大姐。
4: 啊。
0: 嘿，来，你要买三黄哈、
4: 哦？对，来位啊位啊。
0: 这都兼会高位嘞，三黄哪有可能会来位？会当治癌症个来位，无可能。
4: 哈、啊，
0: 系、哦、啊，来位你要来买三黄
4: 哈、哦。我买几多？
0: 来等那个嘞，来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三皇国宝精粹就对啦，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3000，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4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皇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维六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啊、
4: 哦？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玉成大姐要上网啊、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天妹啊，来要上网啊、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金凤阿妈妈，来要上网啊！来等那个嘞，来湘北时装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哦！癌症非绝症，敢若家红敢讲尔，家红要治好恁的癌症，食无好的物件做恁个家长来用我。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你暂时若有癌症的，你做电疗做化疗，你个家你食，伊会当互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过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癌症，会互你的癌症萎缩。中辈时代电话卡通空白空空。 空白。

0: 空白啊，今日最尾档啊吼，即届阁未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未上网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得赚有着，买有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恁若可能听着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致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机。伊讲啦，只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话。长辈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三黄，全国干阿我有尔哈。三黄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维六温和大哥，来维六要三黄哦。就来个咧，来维六阿祖。
1: 谢谢。
0: 哎，阿祖哥。
2: 哎，你好，高呀。
0: 最近食得好无？
2: 哦，好啊，改善足多，啊，我阁报完迄个同事食安尼哦。
0: 是是。
2: 嘿，伊讲伊肝指数啊是挂身体啊愈来愈好咧。
0: 是，安尼啊。系
2: 啊。即阿祖讲要阁靠起来，甲你说一下多谢你安尼。啊，我之前啊阁有浸迄个梅仔酒吼。
0: 哦哦。
2: 我就讲。
0: 变啦，你趁钱都辛苦个吼。你自己变。
2: 对。系
0: 啊。
2: 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的时候，我才讲。
0: 好啊，你本人我去报啊，吼。
2: 无啊无啊，改掉改掉啊。
0: 好，对啊，这感情互相爱，食好嘢啦，吼。来，等你家庭啊。好，来，喂，来，小英大姐，来，小英大姐。
3: 喂。
0: 喂，来，你好。嘿，小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啊？
3: 嘿。
0: 来，等你家庭，来，喂，来，要上网啊？
4: 家好好，对啊，我要上大组诶。
0: 来，等你家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00啊，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啦，电话拢满线，电话空白啦吼，来维六民进大哥，来维六上网的那个咧，来维六来维上网啊，
5: 系我要买大招，
0: 来电话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唔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上网迅速甲吃，癌症的无伊的好伊啦吼，来啊坤啊大哥。嘿，来维六要上网哦，来等你下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吃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档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届你若无阁买着上网，以后你著甲电视台买一盒3000块啦吼。啊，我今日是一盒3000，送你4盒、5盒，3000块来维六。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把做数就强要用写完啦，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搞进，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环我就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维六。
6: 哦，啊你爱今日干有迄落上大
0: 组？有啊，妈妈。
6: 啊，那有改用3组？
0: 哦，你不要3组。
6: 嘿，我讲互你听，我就是每朝买迄个面膜吼，啊第二，我要第三次咯啦，啊讲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者我咧食，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啊你教我用哦2、3组大组来，我豆豆我食，我食了吼，啊你我甲伊甲我问，我甲因讲好啊，
0: 好，啊今日多好，杨磊大哥来下午。好啦，好，阿姨嘛爱三组安尼吃，即系长筋啦吼。来等你行咧，等你行咧，来维六，来金钱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你行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7: 上网啊！
0: 要上网，要大做好来等你行咧哈。啊，来准备时段，等你空白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唔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梅大姐，来了，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我就讲啊，恁电视然后看到广告，杨磊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就甲恁讲啊，三黄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就甲你讲啊，你赶紧甲吃来，秋伟大哥。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等你个咧，来维六，来科尔妈妈，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你个咧，啊，我来讲啊，这组今日买一盒送4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送2盒，12盒，6000块，这大组的就是24盒，兼送你一组，佮加一盒，12000块，开12000，让你感情好哩哩， 来回你要赢咩大姐？来，你要要三万啊？等等下咧，来回你要来咩三万啊？来等等下咧，来回你要来立春大哥，来咩三万啊？
4: 对，三万，
0: 来等等下咧。阿爸，你讲今天来消费，你就买一大组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我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三黄，幸亏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平衡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癌症回来了，李大哥。
4: 哎，我
0: 先
4: 说，你
0: 说。来，等等下咧哈。啊，有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吃好去。今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哦，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恁电话家己看啊！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多。

0: 称呼。发热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院，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原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原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0: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1: 阿三黄雷吃一杯，重点的也咧来
2: 喂了。
3: 多谢多谢。
1: 哎，
3: 哦，小安，
1: 来嘿，来钟龙。
3: 哦，到。
1: 嘿，
3: 我看我听遐济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拢廿几箱的，你即届嘛是同款先搞六十箱。
1: 安尼啊，阿陈好无？
3: 我管林正先生啦。
1: 我知，我知。
3: 嘿啊，我、啊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1: 食了真好
2: 啊。
3: 我阵嘛，我阵嘛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就三年前就等下癌灾嘛。
1: 嘿
3: 嘿嘿。啊，我咧想讲，啊，
1: 你坐迄个肠啊名，你坐迄个肠啊名足奇怪，我是拢记袂起来。
3: 啊，这我积脂瘤，我是肠胃道积脂瘤。
1: 肠胃道积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摕一届瘤哦，逐年拢摕。
2: 喂，
1: 这是真实的。
3: 我开三间刀而已，
1: 开三间刀啊！
2: 好好好，
3: 我今麦连我囝哦，甲阮某我拢叫伊食，
1: 一定爱食。
3: 啊，我咧想讲哦，啊，我呐阿未标进前，我就开始保养。
1: 安尼保证未？安尼保证未着？因为伊会把你的身躯的血毒拢代谢掉。啊，咱身躯呐无血无毒无红啦吼，咱就未生癌。系啊，爱叫因
3: 不着。小安仔，我拢廿几箱啦。
1: 好，好，好。阿来，我叫阿你，叫阿你写起来哈。
3: 这侪人咧买吼，买买
1: 啥？
3: 我对食
1: 啊。连咪买无啊？连咪买无啊？哈。
3: 我一工食爱食啦，爱食爱食六包嘞啦。
1: 你一工拢食六包吼？
2: 哎，阿
1: 你着食哦，过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
3: 哎呀。我继续变好啊，够体力，
1: 阿健
2: 康变好。
1: 感谢。哦，恭喜哈！
3: 我本见啊，伫个电子公司哈，伊欧美哈调剂哈，
2: 是
3: 是是。啊，食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都叫伊继续食。
1: 是是是，恭喜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哈。哎呀，
3: 哈！
1: 啊，
3: 今日
1: 今日直接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
2: 赶快
1: 买有啦。哎呀，
3: 我知，啊，你都大新闻，我无咧买贵阿伯啦。
1: 我知，我知。
3: 叫小安家老
2: 师。好
1: 啦，哎呀，我爱有量啦，哎呀，吼，好好，谢谢。
2: 来，吴先，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感谢爸爸妈妈的啦，我今麦好老客人去阿的无啦，
1: 安尼啦。安尼，这个时阵只有得找杨磊大哥啊，我也要来。
2: 陈大姐，杨磊大哥回啊。
1: 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你电话通啊？
2: 啊，
1: 杨磊大哥，
4: 哎嗨，
1: 啊，我今嘛拢无回啦吼。啊，咱趁你这个小孩，你
2: 甲甲
1: 头家讲下，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
2: 啊，
1: 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阁赶紧要登去拍片，哎呀。
2: 好，我今嘛来卡。
1: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2: 我绝对有命个臭头的啦。
1: 我自己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讲。
2: 啊，你要救命，啊，你要救人命，我知影，重点头家都。你
1: 听讲无趁钱，佮了钱。他说杨磊大哥来，有去我阿妈祖婆啊，佮上香，又看到伊产品放伫桌啊顶悬，来为了强谢大姐。来，电话下来
2: 吼。
1: 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2: 啊，
1: 恁若后壁佮讨有诶，恁就是奔杨磊大哥好起来，佳龙大姐。
5: 来，佳龙大姐，你
1: 好，来电话下来。啊，杨磊大哥，你过去
2: 伫
1: 一个有癌诶时阵啦，吼。啊，要未完全治疗好的时阵，你安怎使用？
4: 哦，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啦，
1: 一天上少六包啦，哈。
4: 啊，你六包都是叫三顿嘛？
1: 是是是，
4: 啊，
1: 两包两包安尼
4: 啦，对对对。
1: 啊，即嘛已经即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啊拢保持健康。
4: 是
2: 啊，
1: 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
2: 甲
1: 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啊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
4: 才
1: 有法度身体这么健康，啊，气色这么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
2: 啦
1: 上这啦吼，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2: 哦啦
1: 有进生癌的，你安怎吃？
4: 其实哦，其实就是讲朋友起码我甲。平常时啊保养
2: 吼，啊拢
4: 一旦保持掉的，
1: 是
4: 吼，身躯内机能吼，
1: 是
4: 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即马就是安尼啊，两包，两包，
1: 一工拢两包，两包啦吼。我看你太多包包来嘛，拢炸的啦吼。
4: 哇，你太方便的啦，
1: 是是是，
4: 真正就方便啊，你都那底下嘛好啦，包炸包包，可能包包来这样的，
1: 是是，
4: 拢会使。

0: 一餐提开家。
1: 是是，感谢哈、哦，来喂了，来来煮碗饭。
2: 哎，啊，你早起迄个三黄两组叠大组诶哈？
1: 啊，你不要两组叠大组诶，你有食过？
2: 有，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仔公公伯伯也有发一粒哦，都像迄米啊大粒，啊，食了哦，有消气啊，啊，即个有迄个迄个爸爸坐倒来我食，啊，我甲懵，哎呀，啊，食我剩一点点啊，伫迄皮啊遐尔啦。
1: 啊，迄足紧诶，迄个你都甲食一组过就好啦，
3: 系
1: 啊，吼。
2: 啊！我即卖想讲叫两桌
1: 叠
2: 大
1: 桌，啊，大家
2: 都
1: 上面都加上用的。地主妈妈，地主妈妈，你上万卡吼，我1500已经写完啦。啊，我正叫小安讨，小安唔知个头家讨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
3: 吼？感谢感谢，老高先叫住。
1: 啊，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啦，有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先过。
2: 我被叫到
3: 这个
2: 两桌，
1: 啊，进无啊，进无啊。
3: 喂，他
2: 变老了。
1: 无啦，真无啊啦，千五啊拢
2: 在吃
1: 啊。
2: 哈，好，你想办
1: 我想办啊。我变了，帮你想办咯。有叫小安到头家啊啦。
3: 老
1: 你先下去，你先下去哈。来，来，来，菠菜妈妈，来，来，来，别上网哦。
2: 哎。
1: 来，小那个，来，来，来，苏海大，苏美大姐。
4: 啊，你
1: 要别上网哦。
4: 知道你上网啊，都有有说话，说话连忙来
1: 开。哦，假一想赞嘞。我跟你讲，你若无盐啦吼，就未生癌啦。啊，这就是伤亡，就是降你的血，降你的盐。我跟你讲，青瓜解毒血，霸道霸解啦。啊，所以讲，伊发炎就在你上好。我教人本人，现场的节目，
4: 系啊。
1: 我知我知，系啊，咱的乡亲啦吼，我当招，系啊，啊你
4: 等下，
1: 等下叫你啊吼。好，来喂你来，爸爸。来你
5: 啊，我要买大桌的。
1: 来，买大桌的，买几桌？
5: 嘿，买两桌。我哦，进前阿妈过年生一粒毛啊，去医哦医生看，
1: 是，
5: 伊讲。准备要甲挂，要出刀哦！我啊，就你，你阵啊，我就甲你买只三环，啊，
3: 食
5: 食一刀大刀的剃刀，今嘛变春潮，全部现在安尼。安尼
1: 你搁继续甲吃，会烧甲拢利益，你放心啦。
5: 以前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吃，免开刀无，讲要甲我开刀。
1: 好，好，来你等下行下，来位了，来这两大姐。来喂六，要伤亡哦！
6: 伤亡。
1: 来，等下讲咧。来喂六，陈大姐要伤亡哦。喂，来要伤亡，等下讲咧。来喂六，来李姓大姐。
7: 喂。
1: 来喂，哎、欸、大哥，来要伤亡哦。
3: 来三下。
1: 你的心机啊，关系心机关系啥啦？你要伤亡，等下讲咧。
3: 啊，
1: 小安你偷了啦。
3: 头家讲吼。好咱千五啊，一啊鸡都无哦。
1: 最后，
3: 嘿，最后千五一啊鸡都无哦，安尼听我。
1: 来，陈大姐。
8: 喂。
1: 来，你要要上网哦。
8: 嘿，
1: 要。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直接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佮予我千五啊啦吼。啊，若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啊三千五来喂你，阿叔阿妈。
8: 嘿，
1: 嘿，来
8: 着，
1: 诶，
8: 我
1: 袂
8: 上
1: 网哦，上网，来，来，来，来，啊，我来甲你讲啊，哦，我家己诶丈人肢癌四期，无开刀，杨烈大哥二期诶大肠癌，人治疗了，食保养，一杯一中啊，来位了，新朋友哦，来位了，来要上网哦，
9: 诶，我，
1: 来，等下叫你，来位了，来徐大哥，
9: 诶，
1: 来要上网哦，
9: 诶，
1: 来，等下叫你。来喂六，来帮吃阿妈啊！来六，来要上网哦！嘿，来等等下咧，今日四组来帮来报告一下啊！最后千五啊，那写完就无啊！来喂六，来张美来，嘿，来六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张美时段，最后今日一人三千块，每一人送四盒，大组的就是十盒去送两盒，十二盒，一大组的。要甲你做一个了停，24啊，佮送你一组，佮加一啊多30啊，开万二哦，你讲情何理理啦？来喂，你个金龙妈妈。
9: 喂，我跟你讲哦，我拄好买16斤的哦，我今仔日要改大个
1: 的。哦，你差多少在买啊？你差一点啊，买无着你。
9: 我差少，我爱几多？
1: 来，等下叫你，来喂，你来，我准大哥。
9: 多谢。
1: 来，你
9: 好。姜黄食康八克啊，食门棒。
1: 拢总会使，食安怎食拢好，只要食在巴肚内底就好啊。
9: 啊，
1: 来电来叫你啊，啊来喂你，来李大哥，来要上网哦。
9: 哎，
1: 来要上网哦。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吃素的人袂讲白吃啦，
1: 系啦，啊，伊个胃肠无好，先挂先先改了，佮食素，啊，这个胃康只食啦。
0: 啊，啊，本来行路你讲拢带一袋仔屎，啊，即摆袂啊。
1: 好呀，
0: 好好好。
1: 我都叫你叫食多两食，食几下就好啊。哎呀，够了，哎呦。
0: 容易容易来，
1: 啊，老公，
0: 你进来买起来炖的啊，无来无啊，哈，进来个咧，来回了来杨太太，啊，杨太太落线吼，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吼。
2: 喂，
0: 嘿，大姐，
2: 哎。嘿，刚好你好，
0: 嘿，
2: 我要
0: 是做叠
2: 大
0: 组
2: 的啦。
0: 谁要叠大组的？
2: 因为吼，我吼正常面拢生条子吼，啊，我生条子拢未好，啊，我冇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0: 是是
2: 是。啊，冇买药，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0: 是是。
2: 啊，我有你的三黄。
0: 是。
2: 啊，我有你的三黄了吼，我即马面的条子吼变到吼拢打起拢好起呀，你知无？
0: 是是，迄正紧啦。食西条啊，只个一礼拜啦，食无效就对啦。加红康放砖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罐头罐砖关起来啦。
2: 嘿啊。啊，我吼拢一天食四包啦。
0: 好好好。
2: 我拢一早也两包，啊夜
0: 晚食
2: 两包。
0: 啊，持续啊食。我跟你讲，平常时呐，你一天食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等你行咧哈。好好好，谢谢，来回你来什么呀？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你行咧，来回你来陈爸爸。
3: 喂，高啊！哦，你三王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啊！
3: 开动，
0: 大家都
3: 好。真正好用，啊，因为哦，都听你这直播部队来捧场了，我真是也有啦。
0: 无啦，你免捧场，捧场的就咩啦？我不是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我捧场的，我拒绝恁甲我捧场啦。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
3: 无
0: 啦，安尼你卖咩？
3: 请教我嘛嘛嘛，所以。
0: 无啦，卖捧场啦。真正有需要，再买我物件就免当捧场，买东西就要吃的，嘿啊！
3: 哎呦，好用！
0: 安尼，
3: 我现在有啊，现在吃。
0: 好，安尼买起来炖的啦，安尼唔好用捧场的，加红色这包，无咧用捧场的，你都
3: 啊就隔壁大客，啊隔壁大客，我免都几日食起。
0: 你大概拢要叫隔壁吃，啊食食咧，食咧无会，啊则常常卡来咧。
4: 人做工的安尼也袂使。
0: 人做工的袂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嘛，咱拢
4: 现
0: 在拢辛苦赚的啦，咱卖个胖场，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食叫
3: 做比啊，
0: 好，来等来聊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等来空白空空，空白啦吼，来为你要这样啊。
5: 诶，家红，我到我订大组，我准备改一大组，无大组啊，我准备改特大组诶，我同事做伙订诶哈，你啊老是做特大哦。
0: 好无？
5: 喂，
0: 食了好
5: 啊？食了，我等下本来弄诶，无爽快，食了几多好诶？
0: 是，来好，你等下他带轮椅姐带路订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按行路本来讲拢会，也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喘塞，啊，即马拢好啊。系啊，来你等来行咧。
5: 啊，你系啊，老诶，我同事我咪做一辈哦。
0: 你包括我，你讲话，咱诶生活，包括你生痔疮诶，包括你有痛风、热酸诶，食拢总有效啊。因为生活会当解除你身躯诶炎、火、红啦吼。来，维廖苏大哥。嘿，苏大哥。
6: 我生活。鉴定一
0: 下哈，来，先讲简单得，你免想而乐啦，因为我原在无会咧哦。
6: 我
0: 以往
6: 是这个经验啦吼，我正常咧，正常滑起来啊，坐好啊，会使生。
0: 是啊。
6: 啊，你这永远连大家身体上一礼拜就好啊。
0: 一定好
6: 诶，
0: 无好免
6: 事。哎呀，
0: 好，多谢啊，来，
6: 感谢，
0: 来，来，徐燕大姐。来，你要被伤亡哦！
7: 可能估计这个最多。
0: 来，等那个，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给您介绍哦，伤亡会当给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你皮肤毒素交伊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痒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哦， 我就跟你讲啊，臭头乱。

0: 哎，我跟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三行，那无好，物件甲寄到现我，我原金退还，准备是说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都无倒卖，你就是爱甲电视台卖啊，来为了。来为了，来新天佑要三王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新天佑，来要三王哦，来等等下咧，来准备几多？等来空吧空空，空白空白，让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侪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扒嘛啦吼，来为了锦绣大哥，来要三王哦，来等等下咧，来
1: 啊。
0: 来维六来袋子大姐，来杯三王哦，来这边来，来维六来杯三王哦。
2: 大红对啊，再帮我下几桌熊大做一桌。
0: 好，来这边来，来维六来杯三王哦。
1: 对，大哥，帮我下几桌熊大做。
0: 好，来这边来，来维六来杯三王哦。
3: 对，大哥，三王搞下几桌熊大做。
0: 大家拢要买大桌，这拢有买过呢。来维六啊，新朋友啊，来这边来哈。啊，来维六来高美大姐。来这边三王哦，来这边搞嘞，来维六来，要三王哦。
1: 抱歉抱歉，都
3: 下去
1: 做。
0: 来这边搞嘞，来东北西瓜，爸爸妈妈最好亲我啊！来维六美女大姐，来这边三王哦。哎，我加红啦。
4: 嗯，你加红啦。
0: 来这边三王哦。
4: 我这个细个啦。
0: 好，来有吃过无？
4: 三王。
0: 有吃过无？
4: 啊？
0: 有吃过无？白
4: 啦，白啦。
0: 吃了好无？
4: 好啊。
0: 好，安怎好？
4: 食了都
0: 那那那会
4: 使啦，
0: 会使啦吼！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玻璃的，刚才要讲好，啊唔知安怎好啦吼，啊反正好啦，对啦，好 ，OK， 来等那个咧，来回六，来林香大姐，来林香王啊，来等那个咧，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多少张个电视台买一啦，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食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啦。眼睛非杂症，这句话甲了我甲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啦。来喂了，美琪大姐，
5: 喂，
0: 来这位三王哦，
5: 我
0: 来这个咧，来喂了，来林雪妈妈，
5: 喂，
0: 三王哦，
5: 哎，
0: 来这个咧哦，啊，感谢全国准备时段来输赢啊。来，妈妈来杯三王哦，来这个咧，来喂了，来，再杯三王哦。来这里搞嘞啊！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未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啊！来林大哥，来
6: 回六，
0: 等等搞嘞，来回六，来回你大姐，来六，来别伤亡哦，来我你讲，
5: 啊，
0: 开钱过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文锦大哥，来，喂，来要三王哦，来等等叫你，来喂了，来春龙大姐，来要三王哦，
1: 你上，
0: 我搞红啦，
1: 你搞红，
0: 来等等叫你，来喂了，来金兵啊。金兵啊大哥，来等等叫你，准备时段，这个三王吃好太济人咧。嘉宏才敢伫遮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烈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英语大哥。来你好，要三王哦。来，啊我讲啊，这支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三王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是台东做伙开菜，我一个朋友。阿公就对啦，现在当时我会来研究三王，来为了阿霞大姐，来你要要三王哦，来等等叫你，来为了来帮七妈妈，
1: 阿
0: 弟你收卡，
1: 三王哦，
0: 来等等叫你，啊要换六千诶，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要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阿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75岁吃三黄，吃到107岁，因阿妈75岁得癌，吃到105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啊！我都有讲啊， 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

0: 吃我们的三王星阿哥的礼物先丢流，没落好先看出定了。哎，喂，你好美妈妈。
1: 哎，
0: 来，你要不要三王哈？
1: 哎，三王啊。
0: 来，等等，来，喂，你要来之前啊。
2: 喂，来，你要不要三王哈？
0: 等等，来，我来跟你讲啊，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来，喂，你要，来，徐贵大姐，来，你要不要三王哈？来，等等，来，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今日是谁来电话妈妈？
1: 哎，
0: 来位了，
1: 调大桌了，
0: 来位了，来，徐哥，来家宏
1: 啊，
0: 无歹势
1: 啊，
0: 阮
1: 大
0: 家
1: 讲叫我一定要卡住，甲你讲说多一下，头哥我未去甲你讲，讲叫我搁甲你卡。
0: 好啦，
1: 伊就食这三黄，食迄啥物痔疮，食到。袂疼嘛，免开刀啊！有咧痔疮爱开刀，爱痛到要死，啊会叫伊早，伊早拢食，迄痔疮拢爱。
0: 你甲恁大家讲，即个送我一只鸡啊，就好啊，免说多谢。
1: 伊讲一只那迄五只嘛无要紧。
0: 哦，无啦，用钱甲你买啦哈。
1: 啊，讲生皮蛇嘛，有人有朋
0: 友。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种。哎呀，来点点家
1: 嘞，
0: 来点点家嘞，来来来，好好来，维六来，阿庄大姐，来被伤亡哦，来点点家嘞，来维六来被伤亡哦，
3: 哎是，
0: 来点点家嘞啊，好啦，你被攻上，
3: 我有讲好家吼，我现在吼去病，
4: 有线尿线，
3: 他现在坐一粒啥啦，去病检查是搞讲那是良性的
0: 肉瘤，好肉瘤，
3: 嘿，啊我你搞。介绍迄只迄双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诶，食了吼，即卖吼，摸起来佫淡薄仔一点点啊，
0: 有虾米啊，剩一点点啊，啊无开刀啦吼，
3: 无开刀，
0: 同意。
3: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0: 继续食，食后消啊哩，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啊。
3: 啊，三顿食吼。
0: 嘿，尽量佫食三顿，尽量佫有一点啊嘛。啊，过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3: 好，
0: 好，来，多谢，来，喂，你好，来，保养，保养妈妈。
3: 啊，我要。
0: 要三万哈，来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来，群众时段。
5: 哎，
0: 来，要三万哈。来，电话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
4: 你先。
0: 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喂，你好，美女爸爸。
3: 新朋友啦，
0: 啊，新朋友，你旧朋友啊，我就知你叫什么名啊，你新朋友，哎呀，你也是虎美丽的，
3: 我
0: 台
3: 东啦，
0: 你台东，我算不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紫阳路的啦，哎呀，
3: 聪明，
0: 哎呀，要爱
3: 三万呢，啊，我
0: 这多少三千呢，三千会当救人的命，哎呀，来这里来来回了，来金妹啊，金妹妈妈，来要三万哦，来这里来来回了，来你妹妈妈。哎，那你要三万吼？
6: 不是我拄啊订税组，我要再订迄落六千诶。
0: 啊，要改，唔得做一改订，你若订订了，等下
6: 都无通写。
0: 我阿你讲，对阵开始，恁无改大组，无通改啊。来，等下行咧。啊，来位你个陈大姐。来，等下行咧。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人老口交代哈，恁做一改要爱大组诶，恁就甲写咧。真的没有，你们该做数啊，因为要没啊。来喂，你好，英语大姐。
7: 喂。
0: 来，你要上网哦。
7: 嗯。
0: 来，等等，等等。啊，来喂，你好，妹妹。
6: 哎，高红进来，进来，搞老三多，特大多的啦。
0: 无，你是笑的，要三多特大多，我哪啊侪物件？
6: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口腔癌，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到你搁咧卖，我无买起来炖来食，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啊贵，我嘛买袂落。
0: 啊，恁老爸口腔癌好，啊，你搞钱才买买。我
6: 那有搞钱才买买，怎嘛怎嘛买就买起
0: 来？那特别无会啊你。
6: 你都那我都来搞咧，无闲人可以一直来，我搁帮我躲卡。
0: 好，等
6: 下叫你。啊，恁今日个真有心哦，搁请杨烈大哥来呢，
0: 哈。
6: 系啊，我都介意的，都爱看伊演戏，搁唱歌，系啊，
0: 多谢，
6: 我是伊的粉丝。
0: 好，多谢多谢，来位就来，戴大姐，戴大姐，来第二位三王哦，来等等个啊，来位就来，四珍大姐要三王哦，
8: 哎，
0: 来等等个啊，来位就来，荣娇大姐，来妈妈，
8: 哎，
0: 来要三王哦，
8: 哎，
0: 等等个来位就来，金贤妈妈，来要三王哦。
9: 我跟你讲
0: 齁，
9: 礼拜四
0: 给
9: 我送来，我
0: 来，兄弟是多，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再给您介绍一介，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来从上台去，来要上网哦，有食无？有食过无？
9: 有啊有啊，我要过来包诶，
0: 啊，食了好无？
9: 未歹啊，
0: 啊那未歹，
9: 就是有食食粒啊，食食好啊，
0: 粒啊食食好，这断面。

0: 我哋关三义乡诶啦吼，哎呀，这真正如假包啊，这袂当假诶吼，来电诶行咧啊，啊来回了来算啊嘛。
1: 来，我先分享，阿威分享的先甲你讲，我要一座大座诶。
0: 好，来你讲。
1: 阿威分享的是我有一间困到暗时啊，回起来听，听甲食胃啊阁无好，食两种胃啊阁无好，啊到尾啊吼，总要去甲。吃两包三黄，
2: 三黄，
1: 啊，两包三黄料总啊，过一大锅啊料总啊好，爱他困得起。
0: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三黄，这什么原因？你在我说嘛？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盐，啊你胃会疼。咱所有辛苦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啊你知无？啊百毒胃炎二型啦，哦，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疼。啊你吃三黄尾，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疼，安尼你知无？兼
1: 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0: 多谢，哎呀，
1: 真正好，谢谢。
0: 唔免想二乐啦，哎呀，因为
1: 真好啦，
0: 因为想二乐讲真正，我又搁连咪无回啊啦，哎呀，
1: 好来。爱先甲你讲，买先去坐坐坐的。
0: 买个大坐好来，最后啦，好来，等等等等啊。啊，英语妈妈，你哪卡过来改？
3: 我请问的，我有糖尿病，敢会衰竭？
0: 会啦。这专门的。
2: 来，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生性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吃。我跟你讲，减你的血压够稳定，哦，你的血就蛮稳定，哦。
0: 有咩呀你？
3: 有啊。
0: 好，来这呢，免呀，来为了来孝子大姐，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4: 有啊。
0: 来这呢，今日来为了来孝琴大姐。我是一个秀泽，一个秀群，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哦。
4: 你好，你是阿红吗？
0: 我阿红本人。
4: 哦，阿红你好。今天做大姐姐，叫你其实我嘛不要笑脸。
0: 好，这个秀群大姐得了，来，你要上网哦。
4: 因为我你也叫我，我做你妈妈买过啊，叫大姐嘛，叫笑脸啊。
0: 没啦，哎呀，千五。
4: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去也多在便利啊。
0: 好好好，啊，你要买上网吗？
4: 我要来买迄个用心脏的啦。
0: 好，来，你稍等，你等了一下咧哈。啊，来，为你阿华人好啊。来，为你。来，等了一下咧，阿华你讲哦。啊，最后啊，让杨磊大哥要搁挂灯去台北
2: 拍戏啦。老外，你讲那个最后，老外警察你打电话，一定你
0: 搁。又搁无回啊？
2: 说差不多个三百。
0: 喂，来了潘老大。
5: 喂。
0: 妈妈。
5: 喂。我要
0: 做
5: 水
0: 做啊。来，你电话来，我你讲啥？
2: 拜托，老卡存无三百。
0: 你先负责个帮我卡一张电话。
2: 我讲，老爹讲电池压都无啦。
0: 你个头家讲，伊叫伊个花五百。
2: 那可怜，千个一张存。
0: 无啦，你个电视台五百个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
2: 啊，我爱跟你谈，我另一样没，我也得请我，我
0: 陪他操蛋。阿婆，你接电话，我卡，来，喂，你好，来，先听有啊。
6: 喂，你好，我要订做迄个大做诶。
0: 来，你先等我一下哈。来，啊，这先听，杨磊大哥，
7: 哎哎，
0: 我拜托你去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做物件做到有，啊，你去等我五分钟啦，来，喂，
7: 好啦，好啦，
0: 啊，你甲老头家讲一下啦，哈。
2: 老板。
0: 对啊，准备是大爸爸妈妈。生癌，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那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来用清歌解毒的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情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生癌。来正平大姐，
6: 哎，
0: 来大哥，来这边来交往哈。
6: 来
0: 大哥，来我来讲你，好，啊我来甲你讲啊。百病胃炎之型啦，啊！这青瓜解毒粉百毒百解，皮肤白上尿不好的，这条阿子生痔疮的啦，来个吃拢总有效。过来，你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听讲就算个吃，嘛一杯一中。吼，我讲啊，三黄真正国宝啦，来为了个休息啊。
8: 喂，大
0: 姐。哎，来，你要
8: 上网
0: 哦。要
8: 做大
0: 做。来，等等下咧。好，阿姐，你说做，我来介绍。
2: 好，你慢车介绍诶。嗯。我叫梅阿臭头，阿姐叫我叫梅哩。阿姨讲，阿姨就买了，不要乱买。阿你叫我阿公五百啊，伊讲我只存三百尔，五百，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0: 哦，好。
2: 啊。但是唔知啊，有无？
0: 对啦，阿姐。
2: 等下啊， 我唔知道。

0: 不好？
1: 安尼杨磊大哥，麻烦你个等下啦哈。哎呀，真正感谢你。啊，看着杨磊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那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甲这么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哈。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哦！来，威廉威雄大哥，来威廉，别爱上网哦，来等等下来哈。啊，上网安怎卖？我最后给恁介绍啦，吼、哦！来威廉，给收这啊。
2: 哎，食碰风敢会使？
1: 食碰风哦。
2: 丢风。
1: 哎呀。
0: 我讲，只要等下问题，你个家拢有好
1: 讲。等等下来。啊，来威廉，来出来啦。大姐，
0: 我
1: 不
0: 上
1: 哈，
0: 你
1: 上次在上啦。来，等下来，等会时段。啊，最后我甲恁讲吼，三黄啊，我家己的丈人啦吼，啊，食自然四期，食较好去啦吼，啊，然后招弟啊，
3: 妈，
1: 赵四妈妈啊，食膀胱癌，来回了带大姐。
3: 我包咧，
1: 请问这食素的食无？食素最纯素的。
3: 好啦，我知
1: 道
3: 好，
1: 这边救人的命，哎呀，来等等下啦。啊，我跟你讲哦，金丝大哥，你真闹在听，你让我拜托你卡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道你有在听无啦吼，啊啦无在听就准都刷，因为有当时啊你无用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就讲啊，是阮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台台副院长。刚刚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诶。啊，金丝大哥，你卖阁买啊？你已经买足侪东西咧炖啊，互别人买就好。来，为了来小李大姐，
2: 哎，
1: 来，
2: 来
1: 电来家咧吼。啊，今日我甲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0: 我甲你讲，头家卡来啊，爱讲你今仔阁甲你讲最后神圣诶500箍，你电视台客来啊。一个
1: 鸭都未当
0: 超过，
1: 啊，500起来300都卖完啦，啊，就剩500呢。
0: 哎呀，就剩
1: 这
0: 500。
1: 好啦，安尼最后500，
0: 未再搁超过啊。
1: 写完就无啊啦，吼，啊，我来先来再次啊，感谢杨烈大哥啊，多谢你
3: 今日
1: 在百忙之中啦，吼，啊，愿意献身啊来上阮的节目啊，甲阮啊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啊，对抗感情这段心路历程啊，而且由衷的感谢，
4: 真的，不卖你卖
1: 啊，咱知影你赶紧买，搁等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4: 是是是，好，多谢。我这真重要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1: 啊，你最后搁个相亲时段，
3: 讲一个讲一下三万的
1: 好处，啊，甲因讲一下呢。
4: 是是是，这三万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骨的这款，无管是多几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1: 变下来，体来个精神啦，
4: 啊，你这人上重要都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管提好起来，用起来哦，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1: 是是是，阿连感谢杨磊大哥，哎呀，阿妈感谢所有乡亲哦，啊，今日杨磊大哥来个现场啦，吼。啊，感谢你，谢谢啊，
4: 谢谢。
1: 哎呀啊，最后就剩这500安尼啊，来为你要对联大姐。
5: 哎，你好。
1: 嘿，来，你要上网哦。
5: 哎。
1: 哎，来啊，最后500啊，买一盒3000块送四盒啦。啊，电视台你当卡电呢，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哦。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看到杨磊大哥啊，来玉莲大姐。
2: 哎，我等等大哥
1: 诶。等等个咧。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是安怎讲，以后你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磊大哥来，就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啊，过来就是先说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为了，真谢大姐恁收卡。
5: 有啊，可是咱小姐呀、啊。
1: 对对对。
3: 啊，
1: 来为了，来肖太太。
6: 嘿，
1: 来了。
6: 哎，谢
1: 多子多。来，对对对，好。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3: 来一些。
1: 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戆的？来，为了林霞大姐。 来你要来买三黄哦，来电来给你，来来回了，来买三黄哦，来回了。
7: 喂，你好。
1: 来买三黄哦，
7: 电来
1: 给你，啊，来回了，来林大哥买三黄哦。
8: 哦，我要一大组，两组。
1: 哦，买啊两大组，进。哎呀，啊好来，五个车五百，还使我你买。恁其他买两大组。
8: 哎，我这车已经大啦，当初讲
1: 啊
8: 对啦。
1: 啊是吃了安那啦。
8: 啊，当初都讲伊食了血压控制了袂歹，反正血压拢会悬呐。啊，到暗头啊，上班就暗头啊，拢软到到无力啦，身体无力啦。哎呀，啊！我一边好去食了，伊就食了讲袂歹啊。
3: 是啊，
8: 我本身是咧食保养的啦。
1: 对啊，你看这三黄话，会当食盐，佮会当调整你的体质。
3: 啊，
1: 调整体质了，你看过迄下都会当稳定啦。吼，这就是三黄对作者咱辛苦这。啊，无名的镜头啊，当中我都甲你做改善，系啊，啊你
8: 叫啊，那些辛苦毕业朋友啊，那我嘛高武去
3: 电视台
1: 啊，多谢，哎呀，高武去电视台买，得买高武来我家，买高武来我家，高武来我家买，我拢了钱买，高武去电视台，你叫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哈，哎呀，你叫甲卡电视台电话，甲含我的三黄，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等等下咧吼，
3: 来
1: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最后剩几百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就是讲要吃三黄，来为你要收平安啦，来为你要三黄哦，
9: 家族的，
1: 等等下咧，来为你要来做青瓜大姐，
9: 哈哈，
1: 嘿嘿，来了，我家红本人啦。来要三黄呢，嘿，来等等下咧，啊，准备几多？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吃三黄生癌好起的嘞，太济嘞。我讲啊，未落雨先看树顶啦，迷雾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未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的生癌登记啦吼，生口腔癌、生职业，就像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要死。
3: 啊，咱这爸母啊，我你若有咧化疗的当中，麻烦你嘛是爱食咱的三黄，因为会减轻你的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的，啊，你家三黄吼、哦、是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的免疫力、免疫力会更好哦吼，袂遐艰苦哦吼。
1: 啊，感謝全國最長輩時代啦齁，啊電話最後你自己打吧，來為你小英啊大姐，來你要三黃齁，來電話給你啦，啊電話空白，來為你小大哥，來你要三黃齁，
10: 有個小大哥啊，
1: 哦媽媽啦，阿青啊啦，阿青啊媽媽啦，媽媽，
10: 你怎麼做得好打？
1: 啊，
10: 怎麼做得好啦，我們的電話做好，你會給他做得好喔。
1: 哎呀，我甲做一个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三黄吼、
10: 哦，哎、
1: 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我今日这支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哦。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支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回六，来回三黄哦，
10: 对
1: 对对，来回六来新天佑哦，来回三黄哦，
3: 哎，
1: 对对对，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电话我最后给你介绍，您家己去卡啦啊，你空八，对抗癌症，吃要治癌的，吃要防癌的，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百病胃炎气，给你消炎消肿退红。隆重有效，包括你吃地虫，包括你吃汤，隆重会使吃。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焦的，一天就有效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当感觉吃，明仔载虽有感觉，电话空白。
3: 啊，咱这个爸母啊，你也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得了这种物件是害后悔，你阵无效啊吼，你阵就袂有啊吼。
1: 来了，来东西啊。
11: 哎，
1: 来了，非常晚哦。
11: 有
1: 啊，来等一下咧。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磊大哥。哎呀，
4: 不会。
1: 哎呀，感谢你啦哈。啊，咱来杨磊大哥特别来离开啊。
3: 是。
1: 啊，要等你。啊，
3: 等你。

0: 欢迎杨烈大哥啊，未来那无去啊，无时间啊，再过来空中到
1: 我的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2: OK 啊，
0: 开讲报道啦吼，
2: 好，
0: 啊，祝福你身体健康，
1: 祝福杨烈大哥，
0: 哎呀，来
1: 来
0: 来，
1: 嗨档
0: 哎，哎呀，嗨档哎，
1: 坐
0: 坐一个阿大力该。
2: 提莫奇，
0: 好个提莫奇啊！平时真相亲的啦，吼，海胆的自尽豪门啦，吼啊，海胆的角色就是杨烈大哥，吼、哦。啊，恁虽然今日无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吼、
1: 哦。
0: 啊，我甲恁形容得烟头个飘飘，
1: 是，
0: 嘿啊，
1: 啊你记啦，
0: 嘿，好、
2: 哦，来，感谢，
0: 感谢，好，来听歌啦，
1: 好，咱杨烈大哥说唱的歌曲叫做《梦追求》。

0: 首歌曲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1: 感谢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
1: 啊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
0: 嘿。
1: 啊，长期受恁。

0: 听说啊，嘉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1: 然后不是捧场啦，但是都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0: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影。
1: 是啊，
0: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
1: 心态。是是是，
0: 有需要恁才买。
1: 有需要卡买。
0: 咱钱拢是辛苦拍拼赚来的。
1: 是啊是啊。
0: 恁自少年拼到老，和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是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有效，我未和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收給我，收給我啦，媽媽。
1: 嗯。
0: 欸，來了。
1: 喂，大哥。
0: 來電話給你。金絲大哥，你才剛打來，我剛好在報歌喔。啊，你若有聽到我在廣播，你再打一次，齁，讓知影講咱的物件有多好，做一次功德就好。來，蘇美大姐。
2: 欸，你是這，我是代替伊買，你是沒聲音，甲講講聽袂清楚。
0: 三皇啊，三皇國
1: 寶金龜啦。
0: 三阿哥啦，哎呀。
1: 三九哥。
0: 來電話給你齁。啊，感謝全國最中輩時代。我讲吼，太济人食好诶。我讲，干啦，我一丈人，自然死去伊无挂齿。我讲安尼甲你讲，吼、哦，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一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死去啊，会当无开刀诶，拄啊干啦，我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皇国宝精髓，就是食三阿哥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3000块，未着癌。啊是你无爱开3000块，要选择啦！好、哦，来金子大哥，
3: 哎，你好，
0: 哦、
3: 你
0: 好，
1: 我听到，
0: 我连上听无诶，
1: 对啊，
0: 金子大哥，我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烈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
3: 哦，嗯，
0: 咱这个三皇和你的太太觉得安怎？你安尼
3: 反正好用吧？
0: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3: 我跟你讲。他这个彭博家这个机去那多病人，这个人生和那副长啊，哦，阿姨都讲，系啊，这个来不好啊，我看到这个话，但阿妈无话讲，不发作啊，个家咧，你阿个家咧摆，阿家咧摆公公，公还是个家好，阿家公 ，S M 姐，你未登记，我都出面来验，阿验在个在家等家咧摆，就怪我。啊！你食同我咁好嘢呢？
0: 嘿嘿。
3: 哦，家哥我开住啦，上卡咧，我今日跟你讲，你唔系觉得点都跟你讲，该出到事啊？
0: 是啊，我跟你出到事啊，即系拢恁钱家己买啦。
3: 唔啦，啊，跟出到事好，我上卡啦，安尼好。嗱，先家哥冇好讲，冇好啊，好喺度搏出流出嚟嘅。
0: 哎
3: 呀，啊，就是真好，安尼好，看一下。
0: 哎呀，啊，这是只救人命的产品，你卡这种电话讲就无量啦，吼。
3: 唔啦，都真。叫好啦，
0: 因为足侪人咧教我学落
3: 诶，啊，无你做哪咧讲，做头家咧讲是人袂好，袂再无味啦。你嘛只系较系个技术，有较甚至系较无多哈。
0: 唔是无多诶，电视台电视台永远袂欠费啦，电视台咧报纸会做。哎呀，
3: 对，包括阿做嘛，是搁在加几只工，加加送多多拜拜五百钱。
0: 啊，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相熟，你知无？电台讲袂作熟诶。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3: 电台。你唔系讲我来啦，你啊你讲介绍，哎呀哎呀，较赚钱边喏。
0: 唔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较赚钱，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着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卖少，够好用，系啊。
3: 啊，所以讲就是好用，我唔得直接解释就讲唔等，决定就再等。
0: 好，安尼我系跟头家讲啦，吼，真是大哥，
3: 来啦，
0: 今日再同你感谢啦，哈。
3: 好，
0: 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诶，即大分林馆长一个朴实诶农村时代叶金丝叶金丝啦吼，啊即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诶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啦，来伊个大姐，
4: 嗨你好，
0: 来了，
4: 请问你们这个
0: 三皇，来等等下咧，来中辈时代，啊最后诶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系周年庆，可能干阿即栋会使卖三万咧啊！大伟哥，伊话妈妈恁收卡。
4: 诶，我讲啊，阮先生就是去哦，胃溃疡啊。
0: 诶，啊，你过来，过来，恁家来，你等等下咧。大伟哥，来，这位大姐。
5: 诶，你好。
0: 来，你要三万吼？
5: 诶，
0: 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吼，中辈时代，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住迄个中栋啦吼，园林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来拢变好，来回你小姐大姐，喂，
4: 哎、
0: 欸，我讲本人， 哦。欸

0: 啊，今日
1: 今日
0: 有卖三黄
1: 吗？哎，今日有卖三
0: 黄，你有吃过无？有啊，我顶个礼拜，阮囝食食了，伊即马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
1: 啥物拢正常？
0: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呀？
1: 安尼啊，啊食了真正好。
0: 系啊。
1: 系啊，即住中埔的湾湾三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啊、你唔知较早打电话起来共介绍咧。
0: 我也有咧，啊！你甲加嘛加加一道。
1: 啊！你无你无留咧，以后无啊，唔知偌久才会卖啊哈！你家己电话起来，甲楼卡讲哦。这秀娇妈妈住中埔向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家宏家己讲的咧，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家宏拢老实甲恁讲。中北市大，迄、那个卖面的大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招车，进前就讲来送我买下酒，来回了先龙大哥。
2: 哎、欸，你我介绍说做
1: 诶。嘿，阿祖咧招车，口腔癌，寄买下酒，即马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正好诶。他拄仔讲要佫寄买下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长辈是大，包括市家因大家诶厝边都食癌正好诶。来回了，金妹啊妈妈，嘿，来了。
0: 嘿，三王是一张那个
1: 生阿哥啊，嘿嘿，对对对，来人诶，嘿，来喂，你好，来，你三王哦，
2: 095，
1: 来来来来来，准备时多，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的介绍
3: 啦。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我的三王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齁，透早两包，中早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吃到六包哦齁，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齁。
1: 来，阿比啊，
4: 喂，
1: 阿比啊妈妈，
4: 来，
1: 你好，三王了齁，
4: 来，
1: 等等下咧，啊，最后给您介绍了啦齁，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啊，给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的生癌就是怎啊？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这咧发红，即卖人讲啊，这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这自由基啦，吼。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潮潮的，冬干阿吃，冬干有效，生白蛇甲啉。真正一杯一中，尤其痔疮的、吼、哦、痛风热酸的，这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啊，生癌、掉癌的、抗癌100分。
3: 即摆即几天吼，足侪接接着爸爸妈妈讲伊生皮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生皮蛇。拜托你，生皮蛇吼，照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2: 喂，
1: 三王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啊、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丽大哥人伊的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还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爸爸。爸爸媽媽
3: 今天今天做手再跟您說一次齁，小桌的就是3000块6盒，一盒有10包
1: 都
3: 啊說不對，小桌就是3000块5盒，一盒有10包齁，攏總50包，啊大桌的就是6000块，攏總12盒，120包，啊特大組的齁，加紅送你齁，攏總30盒齁，30盒
1: 滿
3: 你
1: 滿
3: 你扣齁，
1: 30盒齁，來為你又來英傑啊，
5: 喂，
1: 来，喂，妈妈，来边帮忙哦。
5: 好，
1: 阿丁，好，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长辈时代听说，阮伫咧做周年庆，啊，你若骨头酸痛痛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介意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哦。明仔载我有争取到，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啊。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痛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真好的一杯一中的齁，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齁，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含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老先走起来较友好，电话空白空空， 空白空白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只祝所有全国诶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着三万诶，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

0: 台855千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6: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应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父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前夜刷到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啊，大家好，来来好，感谢感谢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好、哦、大家好，大家好，老新的同学、新的朋友，你嘛好哈、哦，大家拢总好啦哈、哦。哇，安尼这个热天的水果哈，今嘛拢已经无啊呢。热天什么水果？我上爱食西瓜啦，尤其大粒的、大粒的那个西瓜啦哈。食完咧刷锅安尼有这水分哈。不过有啦，今嘛伫菜市啊啥嘛是有看到，不过都无样。正热天的时阵大春吼，哈尼啊好食，敢那小狗咧追香，食到安那暖暖，较无好食。拍果食啦，煞未响。有人人讲昨吼，前几工因为我电视新闻落去看人咧吼，讲有人种一种吼迷你的细粒西瓜啦，吼、哦，迄农友所种的吼。好，我前两工啊咧，我那菜市也冇看到，老冇买一粒咧，一粒家己喝落去，小瘾一个啦。哦，无你看嘛，最爱食西瓜啊，吼、哦、啊买一个这个西瓜哦，内底红的呢，一条解敷料呢，吼、哦，无外冻啦，啊细细粒，唔则讲迷你，哦迷你啊都吼，人讲吼安尼加新加新啦，吼、哦，较袂有人看见咯、哦，一斤偌济，一斤99块啦，称起来一粒吼、哦，诶、嘛差不多半斤外啦。看见我啦，吼，看大细粒啦，看大细粒，一斤99块，我迄条买起来75块，哦，我无你迄75块去买半粒买烧肉啊，主要我都甲你讲啦，物件都是咱有新出来吼，新的品种，咱嘛该食看买下一个，对唔对？唔再提讲吼，什么新的物件新奇吼，咱来该小试。哦，那么加薪加薪，咱才袂互人看见啦！哈、哦，我一点把你忽略了啦，过瘾了啦！也是变变个味无，爱个想看嘛。感谢朋友，哦，接闻那天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单元。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冲崩啦，冲崩吼。国语所讲的就是形容啦，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啦，个性火爆啦，鲁莽啦，冒失啦，吼，咱台语拢吼讲叫做吼冲崩啦，冲崩啦。哎呦，少年的呀，少年人的个性足冲崩的啦，做代志吼拢安尼无少吼留存一下这个后步啦，吼，迄位人个性较冲崩啦。阿母是不是吼？不能是会甲咱那咧反复，甲这种人反复吼，讲做万项代志啦。一定要考虑再考虑啦，吼、哦！个性唔好你样来冲崩啦。哎、欸，拄则看恁咧什么人来冲冲崩崩，来行入去厝内面底，是发生啥代志？发生啥代志啦？吼、哦！哦，冲冲冲吼，冲动啦！啊、哦，个一个讲冲突啦，冲击啦！哦，两个那讲领导人啦，拢安尼吼，想过吼安尼冲动吼，哦，再吼安尼有了就起冲突。所以唔通啦，唔通冲击到公司的一个运作啦。讲到这个冲冲冲啦吼，啊个冲冲冲吼，哦，因为这个台语这个字吼有两个音啦。哦，这个歌星最近安尼吼唱歌歌，唱到抓袂掉。哦，冲冲冲，等你过来讲一个笑话啦，冲冲冲啦。好啦，咱今日所讲的这句台语啦，冲突啦。

唔好冲动啦，少忍耐啦，吼、哦，你就忍耐啦，吼、哦。讲到这个冲动，吼、哦，冲冲冲，吼、哦。我到这边吼，伫个这里菜市啊，吼，啊，就这人咧卖菜啦，吼、哦，啊，哼哼，就听一点啊话讲，吼，冲冲冲哦，我想是咧要冲什么代志哦，哦，原来是咧卖葱啊啦。哦，葱啊，估计唔是叫做葱嘛，葱葱葱哦，哦，见到大家我来解累啊，所以咧做生意嘛是爱消化者，哈、哦，啊，再引起人的注意哈、哦，想到底你是要葱什么东西呀、啊，哈、哦，哦，原来是在卖葱哦，卖葱啊啦，葱葱葱啦，哈、哦，哦，人讲这个葱哦，冲突的，哈、哦，啊。啊，冲崩啦，冲啦，啊，那冲嘞，吼，冲突的，哦，讲一个一个笑话啦，啊，一对老翁老母啦，哈，啊，去游乐园啦，吼，啊，阿母讲，哇，唔捌坐伊足刺激呢，唔捌坐伊刺激，讲我无来刺激一下吼，就去坐伊个安尼吼，迄个云霄飞车安尼啦，吼，哦，云霄飞车咱捌坐过呀，有影真有够刺激，一定心脏较烂的人，先莫去坐啦，哦，啊，这个安尼，啊，就坐去咧顶馆吼，坐落去，哦，阿妈有影真个吼，真刺激吼，哦，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就安尼按馆啊吼，落来时阵啦。阿妈哎呀，啥你知吗？阿妈你哎啦，骨枪骨枪骨枪啊！哦，阿妈好厉害呢！哦，心脏有够用的呢，几条心脏，阿你拢唔惊啦！吼、哦，阿你讲讲骨枪骨枪啦，迄有个人咧该该叫叽叽叫啊！阿妈个经典话讲吼，骨枪骨枪骨枪啦，唔是啦，尾下落来时阵哦，阿妈脚拢软去啊啦！啊、阿嬤你想要卡软去你拄啊唔是作用诶讲要搁冲要搁冲我是惊咖咧啦啊阮老翁诶叫国冲啦我伫画伊啊紧诶啦我要落来我唔爱坐啊啦哦原来是你画恁翁叫国冲哦国冲国冲国冲但总共阿嬤好厉害啊要搁冲啦要搁冲要搁向前行啦

这首向前行，咱来讲人啊，好命吼，好这个命嘛真重要呢。哎，像讲哦，咱都咧讲个国枪啊，哦好啊，你看那的一点来枪枪枪啊，我冇一个朋友啦，吼、哦，你看还叫吼，我一金茂够有村嘞。叫金村哈，哦啊，就是台语咱咧讲啊，哦，金金马够有村啦，哇，真好呢，因为我即马咧金马村咧拢中啊啦，吼、哦，啊个吼，有冇人叫吼，什么进业啦、千业啦，吼，就拢足好，跟他听都赞啊啦，吼、哦，好啦，大家啊，感谢朋友，我即无拿碟听，咱来做一个广告，跟他听了怎讲吼，哦，秀清这款葡萄糖胺咧，寡好嘞，那有加过朋友啦。就恶劣的啦，你若讲本身即阵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力的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以后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啦。有当时感觉咧磕磕，是毋是安尼呢？是毋是这种情形呢？都莫搁拖，莫搁扛啊！哦，莫放回不要无紧，行啊，出门免麻烦人。那向前行，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各枪各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

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到。所以咱若讲有伫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搁惊来惊去，并且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运动量大的人，也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就拢爱保养。爬山都爱保养，你唔知？因为爬山吼，当然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咱这拢在爬山，当然有会上架，有会过落架，迄落架吼，跟那里打洞啊嘞，脚架啦嘞，唔则讲吼。真正爱做一个保养啦，好阿达，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好出门，好咱爱来去道路行来到位，行东往西，闭关路街，我你要自由自在，我你要好的你敢知，有吃过人就知啊啦，好阿妈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好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800块。另外，甲咱的时段建议，啊，你葡萄糖胺有在吃，换葡萄糖胺哦，蔬菜骨胶在吃，爱欠着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蔬菜，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讲到欠骨本，咱的朋友嘛知影讲平时食物件啦，拢啊就注重讲啊，这有钙质，哦，像我啉牛奶啦，食些较青色的、深色的这个青菜啦，哦，无唔对，啊，你维持每工钙质的量，维持钙质的量，啊，有吸收无？曝一下日头啦，曝一下日头，但是有人不爱曝日头，种日头曝无够，要哪呢呢？首先唔再跟你讲吼，咱就管输钙啦，哦，来当讲吼。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款蔬菜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首先关心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啦，加强欠骨本哈，23056924，23056924，你做本产品和电话在哪卡？进一步询问一万修清的电话23056924，三国志。

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人很乐天的啦，很乐观的人啦，你看，每天这样笑眯眯啊，身体有差，你知道吗？多健康的，也多怎样呢？多吃的比人比较多岁。所以我们跟你说，有岁数的人啦，有岁数的人，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在吃饱饭啦。所以不要生气呢，气势也无伤呢。你那咧生气，大刚咧生气吼，真正生命吼拢减去啊！所以常常讲气死哦，气死哦，两炸，所以唔好啦，唔好生气啦吼！啊，咱都要听啊，阿公啊，这首吼《三国志》吼，感谢朋友啊！即波那底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来听这首《往事难追忆》。

往事难追忆哈、哦。啊，当秀清来做一个啊巩固啦。哦，咱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橄榄油哦，算算介绍十多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咱拢知过去是较紧啦，不过难免会去伤着啊。

讲会落去涂卡，哦，结结减减啊，磕掉弄掉啊，哦，啊，拢会影响到这个品质。哦，所以咱手工较高工，哈，哦，啊，这拢是酒母啊渣。哦，咱这款粗跟那油，你若有带碟煮食哈，唔管讲煎煮叉子啦、凉拌啦，哦，迄，那个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用粗跟那油煮食，照卡卡无油烟，啊，咱碟煮的人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大家今嘛拢讲吼，用一个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哦，粗跟那油，最主要咱嘛已经有迄个健康的概念，就系讲橄榄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碟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你看现在市面上出去那油足多哈，很多。啊，你哪去买到无纯，也是讲过南基泰油、套基泰油，哦，还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大家，哦，咱这款出去那油，咱爹讲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哈，撒一个面啦，啊面撒好嘛，爱倒一撮来油，出去那油就直接该倒落去啊。哦，啊讲撒一粒青菜，青菜撒好，蛮有淡薄啊油呢。哦，凉拌主要的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啊大啊，朋友呐，有要注文翻土一瓶哈，中秋嘛要搞，咱有要送礼啊。哦，也规箱较少，啊，搁内面底咱拢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拢已经哈，两罐两罐用这个礼啊，装装好势，相当好看实用啦。哦，你注文翻土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主本产品的同时啊，咱的朋友拢够欢呼这个脆夹面，哦，加减淡散啦，啊，主要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哦，里面都有10多块，一个元气藤，元气藤靠那个酸麻开啦，哦，里面都就是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啊这一包一共是300块，里面都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要么水泥膏啊。哦，最来个做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啊个讲咱一包喉糖啦。哦，那这有那话讲一个济啦，是讲哦，甲朋友底下有去唱歌啦、客啦，哦，唱歌哦，感觉喉糖啦，感觉的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喉糖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内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坑落地啊，坑一排啊！啊，想要感觉都有哈。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人生二店。

生一点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公告啦，哦，咱这个益生菌啦，啊，其实咱足侪朋友啦，拢知影讲吼，爱加补充一挂好的菌啦，好的那侪歹就少啊，对不对？啊，你也算了掉，咱这个益生菌，哦，全国内面都有好菌哈，什么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等等，这东西好的菌啦。出来面对坑一盒啊，多多细细大家吃饭吧，掏一包啊吃一个，帮助消化，啊个帮助维持消化对机能，啊买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啊，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啊互咱排便顺畅，哈、哦，为哈、哦，安尼坐咧便所坐规半波啦，足困扰的啦，啊你益生菌无应该接落去，哦，今日开始补充一下好菌，啊、哦，这份呢一盒来面对三十包。一盒880块，啊，咱大刚都伫补充好菌啦、啊，啊，你那一边提三盒吼，2500块啦，吼、哦，啊，要做匀益生菌，首先个电话再拿卡，咱除了益生菌，也冇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尤其今嘛有滴食素食的朋友哦，拢会想讲吼，爱加补充 B 群啦，因为有一挂这个 B 群吼，这个营养素啦，伫个这个动物性内面对，啊，咱都无多来吸收啊，啊，所以比较较营养不均衡啊，补充一下 B 群，啊，咱这时段嘛是刚刚规工安尼哦，物件食少啦，啊，规工安尼神神呀呀，胃口无好啦，补充一下 B 群啦、啊。哦，咱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哦，啊，咱冇这个大豆卵磷脂，也够诺丽酵素胶囊啦。啊，冇黑油啊，速力通的黑油，也够一罐纳豆，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哦，咱的产品啊、要专门欢呼，还是讲进一步询问哈？啊，问者较清楚、较了解一下。首先电话你再给卡来，哈、哦，2305。6924 2305 6924

变一个输赢啦，吼、哦！啊，最后才知影讲，什么人赢，什么人输，吼、哦！一人一款命，吼、哦！王力有所唱的歌，吼、哦！感谢朋友，即个那底听，首先底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像讲咱即款葡萄糖胺葫芦上面，啊、哦，咱在端下大字哦，哦，做俄罗斯过来助阮的时阵，哇！就欢喜的，跟他听迄个欢喜的声，就知影讲哦，葡萄糖胺来叠加吼，即马人少者出门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有差吼，有感觉吼，当然的咯吼，啊，所以就有信心，有信心加上加用耐心，吼，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你若讲爱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啊，拢足食啦的啦，啊，感觉咧 KK 啦吼，咱的葡萄糖胺紧嘞，两早电话紧卡来。2305-6924，主要里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哦，要咨询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欢呼。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手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

0: 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咁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活？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活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活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二台855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就好就好哟。迄有个人吼，知影讲爱运动吼，运动好啊。迄我嘛知呀，啊，你奈无去运动，干那知影讲运动好啊，无时间啦，啊，落雨啦，啊，安怎安怎，啊，个假嘞啊，有个人啊，就是安尼啦。明知讲运动是一个真好啦，真好的运动啦，吼，啊，身体要健康，来运动啦，出去行行呀，哦，啊，但是有人就讲无时间定定啦，吼，无你上无啦，吼，那讲啊，一礼拜抽一工的时间啦，加减啊少动者，有叮当总比无叮当较好就对啦。咱只要吼一秒钟来行两步，吼，速度较紧一点，就讲安尼吼。行十五分钟啊，吼，对当达到吼，有迄个运动的效果啦。讲到运动好，安怎好？吼，有足侪 Q 呢，安怎 Q？ 吼，软 Q 啦 ，E Q 啦 ，H Q， 迄啥物货啦？哦，软 Q， 咱嘛知影，筋骨会更加软 Q 啦。吼，运动唔呐讲吼，筋骨吼更加软 Q， 吼头一个 Q， 吼，啊，佫一个啥物 Q？I Q 啦。啊，运动甲 I Q 有关系哦。当然啦，咱的智商品质就较好啦，会增进到这个 I Q。啊，另外咱阁有听过一个 E Q， 好、哦、E Q 就是情绪的品质啦，好、哦，啊，阁一个 H Q， 健康的品质。你看，这侪 Q 足好个啦，所以吼、哦、爱运动啦，好、哦、爱运动吼、哦、啊，除了讲消毒压力啦，啊，佮有一寡呢话吼呢，足焦虑即种者，拢当消毒啊。啊，所以咱这个 EQ 就会当提悬啦。哦，都话讲 EQ 啥物货，情绪的品质就好啊啦。哦，啊，佮加上啊，对咱的健康嘛好啊。哦，较袂讲啥物病啦，预防这个疾病。哦，会当提悬这个 HQ， 会记得无 ？HQ 啥物货？哦，健康品质拢有真大这个功效啦。哦，会记得哦。哦，遮侪 Q 着，软 Q、I Q、E Q、H Q， 顶类个运动啦，运动顶类是健康啦，知啦，知啦，我说唔知啊，知做啊，困难啦，哦，啊，要持续更加难啦。迄位人啊，真正讲我如何天要出去倒啊，小惊惊者，迄顶老一讲啊，无惊人类烂落去，哦，所以一种爱好持续啦。好，比如咱运动习惯吼，要养成，有诶感觉讲吼，比较较困难啦。所以伫遮吼，甲咱诶朋友讲啦，迄只嘛是专家有伫诶讲啦，大家拢会晓讲啦。吼，逐工行半点钟啊啦，行三十分钟啦。吼，诶，心跳到130吼，也得当养成一个运动诶习惯。诶，咱若运动了后啊，运动了，咱那脑内面底吼，也分泌一种迄个多巴胺呢，分泌多巴胺呢。啊，这当帮助治疗吼，咱你的注意力吼，较缺失症，甲着这个自闭症，吼，所以你若讲啊，规工拢吼，有伫厝内面底人啦，有诶讲啊，强迫咧恶作吼，甲那咧家己拢动风吼，自闭啊，惊啦惊啦，运动啦，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会记得哦，运动有足侪 Q 哦。知影无？会记得啦，我刚才记得软 Q 啦，软 Q 啦，吼、哦，你筋骨更加软 Q 啦，吼、哦，咱个啥智商，智商品质蛮好啊 ，I Q 啦，啊，拄好个讲者啥物 E Q， 一个 H Q 会啥物货啦，哦 ，E Q 就是情绪，情绪这方面，情绪的品质啦，啊 ，H Q， H Q 就是吼健康的品质啦，这四个 Q 咱拢个 Q 起来，拢个 Q 起来，好不？好，大家 Q， 大家 Q 哈、哦！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好、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今来去呵呵来去最贵美，哎呦唔好啦，咱唔是讲要来去 Q 哈、哦，咱跟来去运动较好啦，哦，唔通最贵美，这是叫你听歌啦。

啊，拄仔咧唱，我注意听，伊内底唱讲吼，讲醉啦，七分醉啦。啊，想那酒醉来七分醉，咱唔捌饮酒啦，唔知讲吼，迄、那个醉的滋味啊，醉过分几分啦？讲那饮酒吼，要醉啊，差不多七分。有咧饮的人才知影啦，才体会出讲吼，到底要饮几分啦？吼、哦，好啦，醉几暝啦，唔好醉几暝啦，吼、哦，酒盖唔好诶，酒盖唔好吼、哦。好啦，秀清啊、来做一下咱产品广告介绍啦，讲到酒吼。哦为就是交际应酬，拢难免啦，一定就是分啦、酒啦，安尼刚好吼、哦。啊，佮食物件啦，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因为即卖人啊，拢爱食外面啦，迄外面的物件吼，有影比较较油啦，那么比较较咸啦。啊，固然呢，咱不知不觉啦，身体负担大啦。啊，佮人讲食足重咸的吼，咱嘛是不知不觉啦，感觉咱已经食足咸，拢唔知啊呢，拢唔知呢。所以朋友，咱平时啊，家己爱注意。一个保养，哦，咱这款纳豆你买来做一个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咱这款纳豆呢，里面的成分吼、哦，你该听足济味啦，尤其咧草本萃取的，黄芪、丹参、赤竹、木瓜、川芎啦、红花啦、哦、葛根啦、哦、啊，佮有这个专利红景天粉啦，啊，佮有这个专利的吼纳豆激酶啦，哦，啊，佮哦这个三黄菌丝提粉啦。哦、所以朋友你来听，所以当这款制定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咱的朋友有听到，拢、哦、有来做本做一个保养、哦，做一个保养，这一罐1500块，制定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要做本欢乐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好、哦，另外咱个其他的商品啦，好、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好，咱。简单讲过介绍，好、哦，来听这首吼、哦，咱都在讲吼，冲冲冲吼，想到哎，老家冲，哈、哦，老家冲，刘家昌这首《月满西楼》，真久没听，好、哦，咱共同好、哦、来欣赏《月满西楼》。

那油啦，咱老朋友老祖公吼，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啊，咱到处要得煮食，啊，你安选这款粗根那油，啊，咱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粗根那油好？粗根那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咱这老朋友老主讲吼，啊拢吼真主动啦，有用完啊拢电话卡来个秀清主文吼，23056924，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诶，吼、哦，嘿，拢老长情诶，伫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咧，就无啊咋呢？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粗根仔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所以大家吼拢会用选用粗根仔油啦。哎，唔过吼，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吼，你若讲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佮有透基态油、蓝基态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甚至捌有朋友曾经捌问过啦，讲哎，这个油奈敢那，一两日敢那有点青青吼，怪怪味啦，吼、哦、啊，第一只顺手甲咱朋友讲啦，吼、哦，不同产区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粗橄榄油主要生产在这个欧洲地中海这国家，因为这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这个粗橄榄，尤其是意大利，意大利啊，好，伊个地形吼，最适合上适合种这个橄榄粗橄榄，好，因为呢，伊挖山平海，足特殊真好的条件，好，伊这是种吼当下的地形。意大利半岛的当下的地形、啊、所以呢，除了意大利所生产的粗橄榄油，和足侪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为世界最优等品质、啊。所以，比如你老吃过咱的老树橄榄油，有比拼吼，真正迄个口感啦、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煎煮差劲，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啊，咱三不过些，咱若讲撒一个米啦，哦，撒一个青菜啦，哦，一个凉拌啦，粗橄榄油拢当直接啊。直接倒落去，吼、哦，尤其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要做文化图秀，请电话23056924，这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吼、哦，咱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中秋嘛要到啊，咱若讲要送礼啊，吼、哦，你看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哦，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哦，咱这当玻璃罐啊、哦。玻璃罐那个较深色的哈，较深色也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啊，另外咱个有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东西好油，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伊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搁较高，所以呢，一旦吼迄个油在温度足高足高在煮的时阵啊，更加安定，袂讲乎咱煮的食物。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都袂讲和咱这个食物来变乌去。葵花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拢同款原装原罐，拢同款深色玻璃罐啦。啊，拢赶快来面店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后壁朱文焕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朱文产品的东西，咱个朱文吼，反复这个喉糖啦，吼、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吼。润喉生津止咳，1包130元，来面店30粒，酵素软喉糖，要有脆甲蜜啊，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啊，这拢1包300元，要么水来啊个平时一个保养哦，吼、哦，真正。哦，来滴诶吼，啊，做本咱诶水泥膏，咱诶冰拢规半打啦，讲吼，安尼都保养啊，无唔对哈，啊，一罐400元，咱诶水泥膏，要做本翻土秀清诶电话23056924，23056924，赢你哦。

讲到吼，这个网吼，啊那真久唔捌咧撞网啊水，即马在啦，就是哦，卫生环境有较好啊啦，吼，啊个那头前后边吼，拢冇做沙滩沙滩吼，网较袂叫飞入来啦，吼，所以无网，无以前你看嘛，哎呦，一只网啦，但飞入来，甲你耳吼叫一个暗时啊啦，等好困的时阵，点么甲你耳吼耳吼吼吼吼，吼，迄个真正吼。困未起，来起来给泡死吼，蚊仔水提来抓抓抓，哎呦，现在抓到到底吼，伊凡事也未昏倒，你都先昏去啊！也咱讲在抓这个蚊仔水，以前啦，以前那抓的蚊仔水吼，为今日他们拢乖乖起来，吼、哦，你点来得抓抓抓，你无紧出来，抓好紧出来啦。哦，迄知影，大家知影讲哦，那我咧做什么杀虫剂啦、蚊啊水啥啦吼，人无点来滴啦，啊赶紧泡，滴个窗啊嘛拢泡开，空气该流通啦，吼、哦。啊，即马即个蚊啊水吼，迄、那个毒性较无以前讲遐尼啊强啦，同款嘛加减有啦，只是讲吼较低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有滴用迄杀虫剂啦，是讲蚊啊水啦吼，佮为了喷了，今讲叫蚊家先事先喷一下吼，防蚊液剂啊。即马吼，就用这种环境用的这个油啊啦，吼、哦、大部分有部分啦，内面对成分吼、哦、有些讲吼，叫做天然的啦，除虫菊啦，除虫菊精啦，吼、哦、吼，讲、哦、个天然的除虫菊精，迄是萃取吼，安尼个一种吼、哦、菊花啦，都糖的菊花，吼、哦、天然有好这个成分滴啦，但是哦，咱到脑底饲鸟的人啦。老鸟吼，一对这吼，一比较吼，较敏感哦，吼，有迄种吼无好的反应哦，因为靠拥有一种叫做吼心境毒性不良反应，你针对鸟啦，好，所以咱到老咧饲鸟人，啊，你若讲有滴喷这种吼，防蚊液也好啦，杀虫剂也好啦，破抓啦，喷啊，帮啊注意这种剂啦，吼，爱注意啦，吼，啊，若讲有饲鸟的人啊，吼。鸟啊，紧出去！鸟咪鸟咪，出去出去！我俾大家来抓这吼、個，其实伊若看你去管杀出来，人又走那飞，可能就感觉讲吼，嘿我未使去劈掉，未使剥掉，所以人已经出去啊啦。主要给咱的朋友提醒吼，啊，出来面顶拿讲有饲鸟人，啊，你有咧喷这种物件吼，啊，小注意，好小注意之类啦吼。过来听这首歌，阿龙惊船客。

阿龙加尊人啦哈，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面，甲咱的朋友讲哦，咱这款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主要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啦，哦啊，拢爱有够，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所以咱这大兄大姐，恁若是讲安尼吼，苦啦啊啦，足食力的吼，无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力的。啊，坐咧椅下要爬起来，就阁扎一点力，要当感觉咧咳咳。因为走路走无几步，会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你量早做一个保养，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冒动阁行来行去，嘛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运动量大，也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咱拢知爬山吼，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这是一个好的运动，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因为爬山当咧上加路加，尤其路加吼，看他伫打洞啊咧，所以朋友。当一个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路街，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并且一个保养足重要，啊，你选了对，哈、哦，40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哦，咱若讲有要做闻葡萄糖胺，要做一个保养，首先介绍一罐，足侪咱的大爷大姐拢甲咱的小辈介绍，哦，讲一罐、两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好，有信心，有耐心，哈、哦、啊！出门好免、哦、麻烦人。咱这罐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米，一罐1800块。你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你暑假搁加来吃，无同款啦，爱欠骨本，啊！搁留会掉，维持骨骼健康，暑假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哈、哦、啊！暑假爱搁加来吃，23056924，来听这首《夏酒》。

下酒啦哈，啊，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规介绍哈。那咱个朋友弟兄来啊，你提物件请人吃，咱来吃这较实在啦哈，安尼无负担啦，足养生的。咱个芝麻和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看会到诶，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哈，咱这是黑芝麻。你若讲拆开掏开的时阵，迄个足香的呢。甲人无同款呢，吼，咱内面底吼，佮有即个红露酒、肉桂啦，迄份量是真个多多好啦，所以才讲话哈，好香哦，因为香吼，阿得足刷嘴，一滴佮刷一滴啦，吼。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吼，内面底十外滴，啊，佮元气糖，吼，这一碗一包300块，这靠迄个松麻葵。哦，内面底就是白芋、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包一万300块，哦，20几粒，最主要拢单独包装，哦，啊，佮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微光就来追啦，吼，感觉啦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有咱的朋友讲哦，佮朋友那去惊机啦，去怕白啦，好嘛，每几粒吧，啊，来加减啊感觉嘞，吼，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吼、哦，啊个水梨膏，哦，最来啊个一罐400块，哦，你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

长乡的一块老歌，刚才一直听到讲哦，再会啦，再会啦，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动的节目吼，嘛要跟咱朋友吼要来讲再会啦吼。啊，电话哪卡呢？2305-6924，首先需要你的支持鼓励吼，感谢大家吼，过来听一块啊吼，小送一个啦吼，送君情泪。

哦，真那要离开哈、哦，你看呢，目屎啊，那稀烂水啦，哈、哦，心啊，那酸酸啦，哈、哦，唔甘啦，所以离开，哈、哦，分别你的滋味啦，哈、哦，安尼不好受啦，目屎啊，那稀烂水啦。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首先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日本一带一零九六千赫，日本二台855千赫，东西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

创伤后的异乡梦话想起你，有一个台湾俗语叫做五斤旱鸡草八十一两，一斤是十六两，五斤是八十两，五斤旱鸡应该是八十两，但是草到八十一两，是不是感觉很奇怪？这个俗语就是在讲，本来要解决问题的人，刷价问题，农家搁较害，因为这旱鸡的纤维含量真高。最近这几年来，成为真侪人养生保健的食品之一。番薯伊的品种真侪，用个分作红肉、黄肉、白肉、甲小菜番薯这品种。红肉的品种，伊所含的水分甲胡萝卜素较悬，食起来较甜，点点用来煮糜。白肉的品种水分较少，淀粉含量较悬，一般会摕来做加工食品。第一五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番薯是真重要，除了用摕来吃之外，更加阁用摕来饲猪。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后，大家生活普遍较艰苦，因为这米的价格真贵，所以迄阵的人，干那用个食较俗的番薯，或者是甲白米斗阵落去煮，经常是番薯的分量比白米较侪。另外，每年秋天进入去番薯的采收期。有时因为产量伤过多，种番薯的人就会将番薯切做一段一段，还是该下做幼幼长长一条一条。当日头壳晒过大了后，才该收起来。除了番薯，这番薯叶也蛮容易吃。因此，在迄个普遍较无富裕的年代，厝内若是有饲猪，就会买番薯叶花转去，当作猪的饲料，所以伊嘛称作猪菜。没收到这卖番薯叶啊，价钱是愈来愈悬。这卖种番薯的人，并未全部将番薯叶啊予猪吃，因会把较幼的部分改办落来，摕去市场卖。番薯的起源地，听讲野生种的番薯，伊的起源地是伫美洲的热带地区，由这印第安人郑成功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要去见西班牙女王的时阵，就将为新大陆带回来的番薯献给女王，然后西班牙的水手又再将番薯传到菲律宾，明朝的时候再又为菲律宾引进咱中国的广东。关于这番薯还有一句台语俗语，番薯不怕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扎拉番薯顶那是该插在土的，就用个开枝散叶、开枝散叶，必定为真符合台湾人唔惊艰苦的精神。

即马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对双头领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保卫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食无限辣，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嫩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 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们的葡萄糖胺真的是不错，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打定的，一罐应该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何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那你建议咱暑假到底下去吃，定的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嘛，应该帮助睡眠。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只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用吃2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能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爱的苦酒。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候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我们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醋橄榄油，有金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还有维生素 E 和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可以拿来凉拌煎炸煮煎，而且还有蛋

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照看也不会有烫烫拍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现在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里面是2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欧丽塔管问专用的葵花油，这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问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也未有草油 IB， 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1980块，赶快咱来电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提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真侪朋友就爱听梁山的歌，咱来安排这首是暖歌。台湾的汉字真好食，真甜。台湾的汉字又分作黄肉、红肉加紫色的，每一种的营养价值拢无同款。黄肉的汉字伊的钙加钾含量真高，有帮助维持骨骼的健康，稳定血压。红肉的汉字有贝塔胡萝卜素，应该帮助保护咱的目睭，维持皮肤健康加提高免疫力。另外，紫色的汉字有大量的花青素，应该来保护心血管、延缓衰老。在市面上，咱常常看到黄色的汉字，伊的品种哈，大部分是台农57号，金黄色的吧，香气上香，钙加钾的含量上高，有帮助维持骨骼健康、稳定血压、加消毒水肿，以及伊所含的维生素 B1。应该帮助能量的代谢，消毒疲劳，口感嘛上绵上嫩上松，甜度上高，真适合直接来烘，也是煮番薯饭。再来就是红肉番薯，咱点来看到的品种是台农66号，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对保护目睭、维持皮肤健康、加提高免疫力的效果上好。另外，伊的热量较低，水分较侪，口感较嫩、较甘甜，真适合来煮糜，也是做蜜地瓜加其他的点心。最后就是紫色的番薯，咱常常看到的品种是台农73号，叶外皮加果肉是青紫色的，有大量的花青素，抗氧化的能力真强，应该帮助清除咱体内自由基。保护心血管，并且延缓衰老，而且伊的纤维含量真高，应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增加饱足感。另外，伊嘛较无遐尼甜。营养师就会建议，番薯若是咸皮斗阵食，营养价值会加倍。因为番薯的皮有膳食纤维，加多酚类植化素，那是洗清洗了后，咸皮到底落去吹、落去煮，也是烘，伊的营养吸收是上完整的。另外，那是加番薯煮熟了后，该放好冷，也是冰过了后再来吃，会产生更加多抗性淀粉，降低 GI 值，稳定血糖，有帮助减肥。虽然番薯真健康，但是伊嘛是属于淀粉类，要食的时阵也是爱控制分量，直接来代替白饭、面拢会用的。

0: 有雅唱的偏偏来想你，今麦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拢足惊路的塞车，路未通塞车未轻松，同款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做联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加汉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我的朋友过来结婚，过来啉烧酒，既然即款通通好纳豆爱来吃，唔好健康来亮红灯。即款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即款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的产品，我们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块，每天来吃，来做澳湾保护的保养，走到更轻松更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块，用来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块，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块，这都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块，
1: 三盒是2500块。
0: 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这是草本的，吃熟悉的朋友也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块。也有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块，
1: 配两盒优惠价3000块。另外嘛，外面呢
0: 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

1500块，那你要够好油啊！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诶，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的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块，也够欧丽塔管温专用诶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诶，这一箱5罐，1980块。毛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30块。也够元气糖，应该食饱嘛，应该食卡，这一包是300块。另外毛芝麻和枣糕，赶快一包嘛是300块。也够水蓝牙膏，一罐是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亲爱，你到底是倒位呢？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

伴随我的歌声，永远拢是朋友。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合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拣，新订即卡，买个食着糯米粿营养。这元气糖，会用食补，买个食卡，大家来拣，精神好，气色好，个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有乌麻，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白芽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萝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吸，放在滚水内底拉拉。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号码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来听叶克田的最后的探戈。

夜班的探戈，咱往往会去欣赏别人，伊突然变巧啊，成功啊，但是并无去注意，伊是经过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伊的坚持。来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明啊，八肚枵啊，伊就去饼店买饼来吃，伊连续吃六顿，但是嘛是感觉无饱，所以伊又搁买第七顿。没想到第七顿才吃一半尔，伊就感觉饱。这个时阵伊足后悔，骂家己，我真是足戆的。如果早知影后边这个半顿饼就用来吃饱，安尼我一个开始买这半顿就好啊。头前迄六顿饼拢白吃，但是伊并无明白，后伊真正感觉饱的，并不是想买迄半顿饼，是头前迄六顿饼所累积的结果。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提醒咱，真侪结果看起来就参像一时就得到啊，其实伊后边拢是长时间的累积，就参像咱学习、一个修行、做事，甚至咱对人生的体悟，咱往往是欣赏别人突然变巧啊、成功啊，并无去注意因背后有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坚持。就亲像这个故事，无头前迄六道饼，就未有上尾迄半道饼的嘟嘟啊好。

0: 放场做戏。
1: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百病为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
0: 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百病为顺，也个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
1: 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吃，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要内底有60粒，1680块，两盒优惠价3000块。要吃鱼油来做身体保养，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这是龙飘飘唱的《落叶飘雨》。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炒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不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也没有臭油爱味，那实在也不会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 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也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自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来介绍我们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我们体内好睡减少，歹睡增加，造成代谢不好，排便不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睡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正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个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還有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让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還有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寡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食外口，饮食不均衡，也還有食素食的朋友，甲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8种维生素之外，还有8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咱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感悟香香。

咱们也好，咱大刚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底够添加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三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凯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量，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钾、维生素 D 三，这拢是针对咱阿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做会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和您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朋友们介绍，这是盛唐时候边塞诗人代表王昌龄他的作品。王昌龄他的字是少伯，江宁人，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他和王之涣、辛渐交往都非常的深厚，在开元十五年的时候考中了进士，22年的时候又担任校书郎，但是后来却因为他言行上的不拘小节，以至于被贬官，担任了龙标尉。所以在当时也有人就因为这个官衔称他为王龙标。当时刚好遇到了天下大乱，在刀火当中他回到了故乡，没有想到却被当地的刺史吕小秋由于非常嫉妒王昌龄的名气，所以设计就杀了他。等到张靠按军河南的时候，吕秋晓因为不肯去出兵救张巡，将要被杀。当时吕秋晓曾经以自己的双亲非常老迈，祈求能够宽恕他，但是张浩却说王昌龄之亲欲与谁样乎。由此可见得王昌龄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也是为他打抱不平的。王昌龄他著有诗集五卷传世，虽然他被称之为边塞诗人代表，的确也有许多的诗作是描写着边塞生活，非常的豪迈雄壮，但是除此之外他仍然也有一部分的作品是充满着柔情。在今天则是要为朋友们介绍一首王昌龄表达自己心意说明自己的志节这样的一首诗，题目是《芙蓉楼送辛渐》。刚刚我们曾经讲到王昌龄和王之涣以及辛渐这三个人都是相交甚深的好朋友，这首诗正是王昌龄在芙蓉楼这个地方送辛渐远行。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写这首诗的时候王昌龄刚好是担任江宁丞。

芙蓉楼在现在江苏省的镇江市内。就在这分离之时，王昌龄写下了这首七言绝句来送辛渐远行，也借着送别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跟坚持。待会儿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王昌龄他的这一首七言绝句《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在这首诗里面，题目当中所提到的芙蓉楼，原名叫做西北楼，在现在江苏省镇江的西北。据说登上了西北楼，可以俯瞰长江，遥望江北。这首诗大概是作于开元29年以后，王昌龄当时刚好担任江宁城，新建刚好准备要由润州渡江，取到扬州，北上洛阳。王昌龄可能是陪着他从江宁到达润州，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分手。第一句提到的寒雨连江夜入吴，说是迷蒙的烟雨笼罩着吴地江天，织成了无边无际的愁网，而夜雨也增添了萧瑟的秋意。借着寒雨，借着秋意，渲染出了离别的暗淡气氛。因为这寒意不仅是弥漫在满江的烟雨当中，更深深地进入这两个即将要分别的好朋友的心头。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到了清晨，天色已经亮了，新建即将要登上船往北回到洛阳。就在这个时候，王昌龄他遥望江北的远山，想到了要和自己分离的好友不久之后就要隐没在楚山之外，孤寂之感油然而生。在这辽阔的江面上，进入

入王昌龄视野的当然不只是孤寂的楚山，浩荡的江水本来也是最容易引起别情似水的联想。然而王昌龄并没有将别愁寄予友人远去的江水，却是将自己满腹的离情凝住在矗立于苍茫平野之上的楚山之上。因为自己的好朋友回到洛阳之后就可以和亲友相聚，而留在吴地的王昌龄他自己却只能够像这孤零零的楚山一样，伫立在江畔边空望着流水的逝去。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就在这两句的描写当中，写出了送好友回家乡，而自己却必须要滞留原地，内心的那份凄楚与孤立之感。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秋雨满江的夜晚，你来到了吴地。天刚亮，我就在芙蓉楼为你送行。登楼远望，就只看到楚山孤独直立的影子。洛阳的亲友们如果问起我的情况，请你告诉他们，我这一颗心就好像是在玉壶里面的冰块一样的纯洁透明。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首诗前半段描述了好朋友到达吴地这个地方，而自己在天亮之时为朋友送行之感，而接下来则是自然而然地牵引出了后面两句临别叮咛的话。因为新建是要回到洛阳，而洛阳也有许多王昌龄他的亲友，所以他就叮咛新建，洛阳的亲友如果问你我的近况如何，那么就请你告诉他们，我的这颗心就好像在玉壶当中的冰块是那么样的晶莹透彻。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样子的形容在六朝南宋时期，诗人鲍照就曾经用清如玉壶冰来比喻高洁清白的品格。而之后盛唐的诗人像王维、崔颢、李白都曾经以冰壶来自我勉励，推崇这象征着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品格。王昌龄拜托自己的好朋友新建给洛阳亲友带去

去的口信，并不是通常的平安之报，而是传达自己依然是冰清玉洁、坚持操守的信念。这其中是蕴含着十分深刻意义的。根据《唐才子传》和《和月英灵集》这两本书当中的记载，王昌龄他曾经因为言行上面的不拘小节，所以受到了贬谪，在开元27年的时候被贬到岭南，这是第一次。从岭南回来之后，他被任命为江宁丞，几年之后却又被贬谪到更远的龙标这个地方，可见得当时他必然正处于众口交毁的恶劣环境当中。由于言行上的不拘小节而引来这么多的批评谤议，可是王昌龄在这里却以晶莹透明的冰心玉壶来自我比喻，这正是基于他和洛阳这些诗友以及亲朋之间真正的了解和相互的信任，而不是单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的一种表白，而是蔑视于那些批评他的谤议之外一种自我的勉励、自我的期许。因此王昌龄从清澈无瑕、澄空见底的玉壶当中捧出了一颗晶亮纯洁的冰心来告慰自己的友人，这就比任何相思的言辞都能够表达他对于洛阳亲友的深情了。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秋雨满江的夜晚，你来到了吴地。天刚亮的时候，我就在芙蓉楼为你送行。登楼远望，就只看到楚山矗立的孤影。当你回到洛阳的时候，亲友们如果向你问起我的情况，请你告诉他们，我这颗心就好像是玉壶里头的冰块一样，那么样的纯洁透明。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集锦而生情，又将情感蕴含在景物当中，这本来就是盛唐诗的共同特点。同时深厚有余，幽柔舒缓，也正是王昌龄他的诗独特的风格。在这首诗里，苍茫的江雨和孤鹜的楚山，不仅烘托出王昌龄在送别时候凄寒孤寂的心情，同时也展现出了王昌龄他开朗的胸怀和坚强的性格。屹立在江天之中的孤山，和置于玉壶里面的这一颗冰心，这两者之间又形成一种有意无意的照应，让读者自然就联想到王昌龄他孤介傲岸、冰清玉洁的形象，使得精巧的构思和深婉的用意融合在一片清空明澈的意境里。这也正是这首《芙蓉楼送辛渐》能够天然浑成，不着痕迹，含蓄蕴藉，余韵无穷的原因。欣赏完王昌龄他的这首诗，相信朋友们对于这首诗里最后的这一片冰心在玉壶，必然能够留下十分深刻的情感与印象。在人世当中，往往我们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这些挫折有许多来自于别人对我们的不了解。当别人对自己有所不了解，甚至于是有所误会、批评，您通常都是如何自处呢？有人因此而自暴自弃，有人因此而变本加厉，干脆就放弃了自己。是不是我们也能学着王昌龄他如此肯定自我的说，是一片冰心在玉壶。所谓的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如果能够自我把持，坚守原则，以如此这么一颗冰莹透彻的心来勉励自己，相信得到澄清的日子是不会远的。古诗欣赏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勉励一片冰心在玉壶。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单元是轮椅工作。伫遮，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论语·卫灵公篇》第五章。咱往那先来将本文念一遍：子张文行，子活言忠信，行笃敬，虽万劫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就利行何哉？立即见其参与前也，在于即见其依于行也。夫人修行，注定是自信。各位听众朋友，这一章大概的意思是来说明一个人参加其他的人要安怎做伙，咱知影人甲人诶中间做伙，这是一项真大诶学问。啊，做伙了若有好势，你就会当得人缘，就会当得人助，得人和。假使若做伙了无好势，就会得到相反诶效果。人袂当相亲相爱，搁再来变成冤仇冤家。那安尼做人对真艰苦，所以这一章呢是由主张来提出人甲人做伙的问题。啊，主张以来向孔子公所请教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主张伊家己所面对着的问题呢，或者是主张伊已经会当做好。人甲人中间做伙的方法啊，也来问予其他的人知呢。这咱唔免解研究甲遐去，主要就是讲人甲人做伙就需要爱有学问来做伙，爱有方法来做伙，安尼才会当好好好好。咱来看朱仝以来向孔子公请问这个要点，讲。行啊，主张来问这个行，行的意思就是讲要安怎行才行会通啦。人总是爱行，人甲人中间呢有相向的行，就是交往的行。啊，这个行交往，这个行呢要安怎行会通？孔子公来回答讲，讲言忠信，行笃敬。虽万劫之邦行矣，这是为正面来讲，讲一个人，伊所讲的话，乃当真正诚恳、真正实在，啊，伊所做的行为动作，佫会当真正厚道、真正庄重。那有具备这种的人，这个人就是有人格的人。伊就算讲到迄个无开化的野蛮的所在去，有缘呢也行会通啦。这个道理呢是千真万确的。咱就提非洲啊，现在非洲的一个高人，这个非洲的高人呢叫做苏怀特啊，这苏怀特伊都。会当予咱做一个上好的证明啦。苏怀特伊对待着非洲的恶人，伊拢真正有公信用。恶人那是有人破病，苏怀特都亲像伊家己的家里咧破病同款。也因为安尼，在恶人的心中，在恶人的眼中。苏怀特就那亲像因的大救星咧，苏怀特就那亲像因的四大人咧，所以恶人就真正尊敬苏怀特，无有宗族甲这个言语感情的界限，这就是讲会当做好双向的沟通啊，这个双向的沟通呢。就是爱不断的沟通，

凡是都着有淡薄啊误会，就更加需要将这个不了解误会呢，来解说明好清楚，来解了解好彻底。安尼呢，做会也就真好做会了。这个双向的沟通真正重要。假使若无双向的沟通，往往呢，拢总会得出个误会加深。安尼，人甲人做伙做无好势，人若甲人做好未做好哩，那安尼要办任何事情啊，也就歹办咯。所以，人甲人做伙，这是一项真正重要的代志。会记得有一位大学生，伊在大学毕业的时阵，伊就曾经来找一个头路。不过伊找头路，人看伊是大学生，拢唔敢甲伊用。除非啊，都爱拄着有下属的啦。所以伊找无头路，真正怨叹，请教伊的教授，伊的教授讲，这个问题出在咱家己理念相关。你若用大学生的理念你去吃头路，当然呢，人要请用的人啊，伊会考虑，搁再考虑啊，唔是讲干那请用的人考虑尔，你自己内心你嘛是有考虑，所以这两行的考虑内底呢，你爱先打破，也就是，卖甲家己是大学生，安尼来认为。因为咱啊，家己认为咱是大学生，那安尼呢，真济代志啊，管呢，咱无经验，假咱看伊未起，安尼呢，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无法度好找到头路。所以重点呢，教授就该提出，讲你把家己当作是一个国中毕业的国中生，那安尼，你要找头路就真好找，真正这个学生。伊就家己当作是一个国中的学生，过去找头路，找到一个头路，头家真欢喜，啊，就叫伊第二天来上班。来上班的时阵，头家提予伊一卡干桶，一只细只椅啊，叫伊去牛母的牛条、牛牛奶。这个、大学生嘛真欢喜，桶啊甲椅啊干来讲我知。啊，关咧就去啊！结果呢，牛奶的人真济，大家拢都过落汤牛奶。这个大学生甲豆啊遐呢，只关烟汤啊倒转来，结果烟汤啊内底啊半汤的牛奶尔，而且伊的这个椅啊，脚蹬起椅啊面啊立底起，一只椅啊会用讲脆炎炎软结结啊，头家看伊安尼啊。个龟仙窟喝甲乌麻西索，龟仙窟流汗三滴，牛奶只半桶，头家都真奇怪咧问啊，讲你入这牛奶敢有啥物困难是无？这大学生讲入牛奶是无困难啦，啊唔过你学牛坐点这个椅啊吼，这个较困难啦，可见吼，这都是欠这个双向的沟通啦。这个大学生当然对牛奶伊会晓食，不过要入牛奶呢，伊啊未必对晓哦。所以伊接到了烟筒加这个椅啊呢，伊就想讲，这牛母吼坐点这个椅啊，啊来加入牛奶不定，安尼入口粮的款呢，啊无头家那会提这只椅啊好啊。所以伊就照伊家己所想的，也无甲人沟通，伊就安尼做。莫怪迄只牛要坐点迄只椅啊，迄有大个困难咯。咱卖讲叫牛坐椅啊啦，咱叫牛落来食水，牛若唔食哦，你干那为他家口口家鸡都鸡袂落来哦。何况讲是要叫牛坐一只椅啊，也莫怪讲改迄只椅啊站站派，而且呢牛两只都半烫啊，这是因为无两方面的沟通，啊无沟通就会得出个问题重重啊。啊，这就是欠沟通的原因啦。所以在双向沟通的同时呢，也会当证明到讲，亲像这个苏怀特呢，啊，伊会当讲无有政作的观念，无有言语的界限，而且在情感的面顶无界限，这就是会了做。

较双向的沟通，人拢是希望讲卖红欺骗去，啊爱红尊重。人一旦若互人欺骗，一旦若无红尊重，伊一定会非常的无欢喜。这是人动初心，心动初理，所以咱就爱取到这个理心理的这个方向啊来做。孔子讲，伊向朱丁所讲的，就是这层的道理。除了安尼以外，要有一个相反的情形，所以孔子讲煞了，就阁为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孔子讲，伊阁讲，讲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就理，行何在？这就是讲，假使一个人，伊那是讲话不忠实，所讲的话拢是骗人的妄言妄语。啊，这个妄语呢，既然无实在，人都无爱听。啊，人若无爱听，当然呢，都未配合，无多好沟通。所以言那是不忠信的，这是一个大败笔。这种的人，伊既然讲话无算话，那安尼伊所做所为啊，当然是不笃敬啊。不笃敬就是讲伊的行为啊不效忠啦。啊，那讲话无信用，做代志呢啊无稳重，这种的人啊，伊就算讲家己啊，在伊家己大的所在来跟人来往来讲吼，就真无多好跟人做伙啊，就跟人行未通咯。这是真正明显的代志，而且呢，跟人那是未当做伙的，那安尼呢是万万行不通的啦。咱古早都有这种的情形吼。有人讲不识家来之事啦，啊，这就是讲，在咱历史上啊，有一个所在咧，因为抗化啊，百姓无通食，饿甲半小时，啊，有一个人，伊真正好心，想讲看到人伫咧受灾殃、受灾难，饿甲半小时咧，啊，这个善心的人咧。伊就来煮糜，啊，在伊个门口的所在呢，来施糜，来施食。啊，进来的人呢，大家拢无通食啦。听着讲有善心的人来施食，当然拢真欢喜，也就来接受着施食。但是来到这个接受施食的所在呢，这个施食的善人，这个好人呢，伊嘛真热心啊。啊，在现场呢，啊，来遐安尼招呼人来食，但是在招呼的当中啊，伊讲话啊，讲了吼，有较安尼夸口啦，啊，来要食的人，大家是不得已来啊，啊，伊就欠这个尊重啊，所以不要尊重人的人啊，不要孝待人的人呢，伊讲话就较无遐尼顺眼听啦。袂当顺咱听的时咧，伊跟我讲咧，伊讲，哎呀，可怜可怜哦，进来进来来吃来吃，哦，安尼红安尼可怜哦，来吃来吃，安尼秘书那红画来画去咧安尼吼，所以也有人安尼个个都现特别袂惊咯啊，啊听伊安尼讲吼，迄个人吼，伊甘愿唔吃，搁再行无几步咧，就安尼吸位涂卡落。个解救起来救呢，竟然说救未活，说饿甲死去啊呢！这是对着一个无孝忠的人行为呢，安尼无稳重的人，伊讲话呢都较轻浮啊，安尼呢，人都听了都未介意啊，人甘愿讲吼，饿死嘛，饿死，不爱让人安尼无尊重啊，无好态。诶，这款的看台，咱卖讲是一个五个半小时的人，你甚至。

这乞食吼，伊纯纯然是咧讲分啦，但是你那是对乞食啊，无该安尼尊重吼，啊想过该糟蹋哈，这参乞食呢，伊冇骨气呀，伊嘛知影讲这个道义参加礼节啦，那受到人一般的待遇呢，伊甘愿吼。外本你害的物件咧，伊甚至阁甲你平倒转来，无愿意接受。亲像安尼咧，这到底是毋是伊的行为无对无通？是啊，这就是伊的行为不通达，啊言语也不通达。其实，在咱日常生活的这个周围环境来看，就定定有这种的。行不通的事情来发生啦，何必讲？讲咱时常呢，会看到还是会听到，听到讲某某人伊平常对人讲话无守信用啦，无守信用的人，人都无爱甲伊做伙，因为甲伊做伙，人会甲伊当作伊家己嘛是一个讲话无信用的人。啊！而且呢，在后面对无信用的人呢，也阁有迄个批评的咧。批评安怎呢？批评讲，什么人啊，某某人啊，咧讲话吼，爱改拍折咯。啊，某某人啊，咧讲话吼，两句吼，听一句啊，都伤济啊。啊，甚至较严重的呢，阁有人会批评讲，啊，这个人吼，讲话吼无信用啦，伊的话吼，十句呐，听一句都伤济啊啦。我亲像这种的事情，咱拢常常会听到，嘛会看到。那安尼吼，一旦呐有代志来的时阵啦，讲话无信用的人，你要请求人甲咱三讲，什么人要去插你，什么人要甲你相信，这敢唔是叫做行不通呢？孔子讲，伊曾经都讲过啊，讲不学，不学礼。啊，无义德，讲一个人那无学礼节，那安尼就无法度好徛在这个社会，甲人同起同落。同款的情形，一个人那无守忠信，无讲德行，那安尼这个人，伊讲好甲倒位去吼，嘛无人会相信啦。啊，伊行甲倒位呢，嘛有真济的这个障碍啦。咱以上所讲的这些呢，是对正面甲反面两个角度来说明着忠信甲德行的重要性。啊，那讲要安怎做啊？要来安怎养成忠甲信？要来安怎来做到德行的习惯呢？这是一项真要紧的代志哦。就在现在来讲，讲咱即马呐，会当对这两项事情吼，忠信甲德行，时时提来自我警觉，提来自我勉励，加忠信甲德行呢，该抱在咱的心内，起心动念呢，就为德行加忠信安尼来做出发点，安尼吼。咱就做一个真正完美的人咯。咱来看孔子讲，伊安怎教这个子张？孔子讲讲，立即见其参于前也，在于即见其依于行也。在这两句话的当中呢，孔子讲就提一个徛，甲一个坐。来做代表一切的场合啦，咱知影徛徛咧，咱就那亲像参加伫头前同款，这个参伫遮是特立的意思啦，所以讲这句话就是讲徛咧时阵，就亲像看到忠信加德行，就徛在咱的头前同款，啊那在意咧。这个仪就是讲，这个马车头前啊，连接了一支花茶，

这个怀茶呢，咱坐马车的人呢，哎，就要靠这个怀茶来约束马。那无这个怀茶约束，两只马都走袂平。啊，咱坐在车厢呢，就会颠颠簸簸，都会行袂通。所以必须呢，哎，马爱依靠这个怀茶这个椅。啊，咱坐的人呢？后面所拼的也有一支怀茶、哦、那个给我们拼的头前给我们看的、啊、在这句话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坐的时候、啊、坐在车上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就会看到中心参加独镜、啊、就那亲像、在车头前这个怀的这支茶同样，那像在车买车后面和我们平的这支怀茶同样、啊、这支怀茶呢这叫做平稳，和我们这行和我们可以平行合起来看。孔子说教到他的学生主张这段的这个书呢跟你就是表示到，无论说我们人站、啊、的也好坐的也好，一心一意拢袂使你离开中心加这个独镜，乃当养成着这个好的习惯，时时中心的心，时时讲话中心，时时有诚恳的心，做代志行为拢真正独镜。那安尼结果会安怎呢？孔子讲，伊在最后啊，来落了断论讲。讲夫人修行啊，讲那是会当安尼做，搁再甲别人来做伙，那安尼做人呢，都行会通啦，都做会好啦。啊，这以上咱听到孔子讲对伊个学生朱张所讲的这些话来看，朱张听了这些话呢，伊真正欢喜啊，就是讲。苏朱张真正佩服孔子公所教，是安怎讲呢？因为朱张听了后呢，就赶紧将孔子公所讲的这些话、这些道理呢，改写在伊这个三的这个这个大的面顶。这个就是讲朱张苏朱行呐，朱张将。这些话给写点伊身躯穿的衫所夹的迄个大的面顶的安尼，夹点这面顶是做啥物呢？就是将这句话啊来给写起来，来做着诶随身的座右铭啊，随身躯的一句经界的话，提醒的话。咱知影，人往往拢是惊吃亏啦。啊，咱那是做人讲话忠信，啊，行为那是笃敬呢。安尼是不是会吃亏？其实呢，是未吃亏哦。你们看这个清朝末年，啊，这个曾国藩先生，伊教伊个囝，伊个囝叫做曾基德，啊，教伊正经即个做人个代志，后来。曾记得伊曾经代表咱的大赛出使英国甲苏联两国，在英国的时阵，曾记得先生呢曾经呢就将甲英国的这个顶顶下下的人啊啊做回了真正好事。啊，伫苏联的时阵。头一任的外交官所做不通的事情啊，曾基德先生伊拢改办通啊。所以曾基德先生伊讲过，讲当这个伊老爸在世的时阵，也就是曾国藩先生在世的时阵，曾经甲孔子讲这章《论语》哈，的含义来讲给他知啊，来教伊知啊，不但知啊。个介爱安怎做，也就是曾基德先生听到伊个老爸讲讲到孔子讲这段言忠信行笃敬，虽明白之邦
行医，所以伊在办外交官的工作任务中，伊就提这句话来做着伊的随身的座右铭，就甲听友介绍甲遮。希望阿初讲这个时段，准时过来收听咱论语工作的单元，直接要来祝福听友，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再会。

台月月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

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F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

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它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它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它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它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

段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二库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直板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段一台129千赫，二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我是曾建文，伫遮在厝，甲咱遮个忠实的听众朋友，请安问好。多谢恁对即马要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因果故事的单元，曾建文担任主讲。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对着我这部当中的介绍的产品，未清楚、未了解、有需要的，则欢迎你打电话来，2288661空。你若到伫咧外关区，咱头前加一个空字。咱即马继续，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那讲到王海大这个人，伊才三十外岁尔，伊生做人管汉大，体格是真好，佮真缘投，伊嘛真缘投，伊嘛是大学毕业，本来有得真侪物件，伊看起来佮安尼文质彬彬、眉清眼秀，那是对外表去来看，伊应该是一个正人君子，伊唔是歹人，伊绝对袂去做歹代志。但是啊，伊个人外表是缘投，可是伊个心啊是真毒，伊个头脑拢得一关要安怎用啊骗人的要领。王海大，伊正常的头脑伊无爱去吃，伊可是啊去做牛郎，伊碰到伊个一表人才，伊碰到伊个口才，佮碰到讲伊有特别训练的这个床顶的功夫，伊做牛郎。一片真侪不甘寂寞、富丽的心甲金钱，所以伊有真水的别装，伊原来有真高级的轿车，但是伊做牛郎，伊感觉讲人格真下贱，伊爱互人出钱糟蹋，爱互人化东化西，伊的生活阁真无正常，因为伊伫互好额的富人人咧包饲，伊嘛互人无满意，人原来会生气。有当时啊，卖餐前讲伫咧骂佣人，未到同款干咩？王海大伊高级的头脑，伊要挽回伊的自尊，伊同款要阁骗一寡风流富丽的钱，所以利用着伊正水的别庄，就去做基地。伊的别庄正水，环境嘛正好，房间啊、屋那啊更加正济，客厅阁是舞厅的装饰，阁有酒吧的气氛。伊创造着夫妻俱乐部啊，所谓夫妻俱乐部，上起头是一对啊一对，有钱的翁仔某，利用着拜六，利用礼拜日去因的别庄来度假、来跳舞、来饮酒、来赌博、跋筊。忝的时阵有房间通好休困，但是夫妻俱乐部啊，到尾啊却变成翁仔某，只要经过对方参详同意，翁仔某会使相换。变成啊，互相换翁，互相换某咧困，讲安尼较新鲜、较刺激、较有人生的滋味。王海大伊事先就有安排啊，伊原来去找一个正水的母女，因条件讲好势了后，迄、那个母女啊，就变成王海大的某。王海大的某啊，伊生做正水，佮正少年，佮正会跳舞，所以王海大伊找到目标了后。伊就大声找机会去勾引对方的某，伊口才是真好，人缘啊真缘投，所以对方的某啊心肝都会叮当。也这个时阵王海大，伊才带着伊年轻个水的某去甲对方讲要相换某，只要两天暂时的相换尔，起头对方无论是翁或者是某。拢会计算的，拢会提示，但是王海大口才甲伊的外表啊，伊是因某的外表甲风度，拢有哈多通去打动对方的心。到尾啊，对方双方拢一定会答应。伊食呆了后，阿阿某相换，过来就是一连串的好戏甲骗术，拢上台面啊。即卖我大声来甲讲王海大的计谋，伊的。

名叫做棒米红，棒米红一过去啊，是伫咧舞厅，是大伯的红母弟，所以讲，伊伫咧对付查甫人啊，有一套啊。伊年龄的功夫啊，年龄的手腕啊，包括伊西来功夫，拢一流的。也向对方讲，你这么稳重，这么有钱，搁有地位，搁对我遐尼啊体贴，伊那会当做恁某吼，唔知要偌好哩，唔知要偌幸福哩。常常讲阮迄个吼，看伊外表是真缘投、真勇、真好看，事实上啊，伊是好看唔好食，伊是吼面娘老青头。伊卡输听家金，人古早听家金有讲当有三个宝，阮迄个吼，伊真正当无两个宝，伊嘛未大方，伊嘛未慷慨。王美凤啊，伊会利用着机会，一直向对方塞奶，搁再灌一罐蜜汤，对方是真爽，因为安尼啊，酸啊，轿车，包括新厝甲钱啊，是一直啊，互王美凤分得。查甫人出人有钱。公司搁够趁钱，安怎开完了开未了？房美红因这对假夫妻啊，因拢是串通好势咯。因是有意要用两手啊牵地的骗术来骗钱的，所以房美红除了讲拜六礼拜以外，普通时我乃要对方出来食饭。虽然讲是食饭，事实上是牵去买衫裤，买一罐酸啊。买厝甲买珠宝，然后才带去做迄款的工课。这边咧约会，对方的某我那甲王海大咧约会，因为因有义务的约会，但是对方的翁仔某啊，拢以为啊这是个人特别的约会，所以讲咱真神秘，唔敢互对方知影。即马我上次过来甲讲王海大这边，王海大呢？伊少年缘投，身体过硬，伊开始带着对方的某入去房间了后，伊向对方讲：“阮某吼虽然是较少年，但是你的水吼是真贵气，真成熟。你甲看你的皮肤真个幼咪咪，你敢若亲像杨贵妃啊，肥嫩阁可爱。你讲起来是真迷人。”王海大伊是讲家吼，和对方安尼心肝累累开啊，心肝下落红。过来就是一套特别训练的全身躯的哑铃，这是全套的。也甲和对方安尼死去活来，只要练过一遍啊，会使讲是永远难忘。一摆就掉了啊，何况王海大伊有意要钓对方钓钓，所以伊拍背。十八单人的功夫真顶，对方一个就调了后再出兵，过来就是王海大，伊要向对方骗钱啊！什么要做几啊亿的大事业，伊无够钱，伊欠两三千万尔。什么大事业要招股东，要叫对方偷偷啊入股，唔通让红世知影。王海大伊真厉害，伊会看事办事。大钱伊若骗袂过手啊，伊就会改骗较少钱一术啊。王海大的夫妻俱乐部啊，内面总共有二三十对的会员，因一对啊一对欺骗，因会员内面啊有医生，啊嘛做建筑起厝，而这个建筑师，也嘛大公司的当处长，只要有钱有地位的人，因拢会想尽办法去煽动对方来加入做因的会员。伊用伊假水的假冒伫咧做钓鱼，伊用伊本身缘投缘尽去钓对方的太太。夫妻俱乐部本来是伫欧美国家咧流行，后来日本、香港原来伫咧流行，台湾即马原来有人伫咧起笑啊！这是大骗术的一种，专门伫咧骗好家人，专门伫咧骗上流的角色。因为上流的角色就是我较强骗去啊。因为因要顾面子，所以我那唔敢要控告对方，就是要控告来讲啊，我那吼无相当的证据，因为因拢是好色，唔才会落入对方的圈套。各位听众朋友，色甲贪嘛，这是咱人的大恶念。过去金光党用他们的心理伫咧骗人的钱财，即阵夫妻俱乐部是用色伫咧骗好嘅人的钱，人讲啊。贪是便利客，为着要贪，唔才会贫。
人家说设立头上一支刀。

因为好色甲尾啊，拢会血啊浸浸人哦。有的是身败人力，倾家荡产，家庭来破碎。阿阿婆甲尾啊会反目无情，希望大家爱注意、爱守护、爱知足。一若安尼，入你什么骗术，都原来骗你袂去。

咱时常听人伫咧讲“人老珠黄”，即句成语好参像伫咧讲“人食老就无路用”。珍珠若是变黄，就无价值共款。事实上，珍珠若是变黄啊，黄了若是有水、有气、有大粒、有根本，这原来是无价之宝。何况自古以来，黄色代表九五之尊。你甲看较早皇帝，伊所穿的是黄龙袍，黄色的色地代表庄严，代表富贵。那是伫五行、五色、甲五脏，黄色是徛伫中央。文化万物，文化一切，尤其是咱人，伊对细汉甲这个大汉，对大汉甲老人，伫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伊食过真侪酸、苦、甜、咸、咸、涩，这几种的滋味，伊累积真侪人生的经验，伊经过失败。我那经过成功，伊的人生啊，心境逼真，经验阁丰富。虽然即阵伊老了，伊只是体力来减退，连身体较歹而已。但是伊的知识、伊的智慧是好参照是一座的宝藏共款。少年人若是会晓亲近老人，会晓去敬老尊贤，会晓去接近着老人的知识，伊将来的成就绝对是无穷无尽。伊将来一定是一个大企业家、大成功者。

一万分就用汉文这个薄情郎心肝，那会这么浓毒啊？火拆了啊，伊煞唔知，伊非常的万分，但是啊，各位，伊是一位弱女子，伊阁也无可奈何，就安尼想未开，伫咧一张大树卡来吊刀自尽咯。爱卿啊，伊想未开，伊吊刀自杀，伊有一个的怨气，阴魂煞不散。伊时常伫咧暗时啊，差不多十二点外时阵，就出现伫咧迄张大张树卡顶。一直到有一天大桥头有一个专门在卖肉粽的人，卖肉粽对他经过啊。这个卖肉粽的人，伊的名叫做陈乞家。陈乞家这个卖肉粽的人，伊沿路搭看门车，沿路喊小肉粽哦，小肉粽哦。陈乞家伊一日来个大树卡的时阵，又听到有一个查甫囡仔的声音在咧话讲：嘿，卖肉粽的呀，甲你卖肉粽哦。但乞家伊感觉真奇怪咧，一个查甫囡仔人伫咧半暝啊一两点的当中，搁伫咧这张大长树卡，啊边啊搁也无人咧，莫非是伫咧等人来伫咧要回心咧？嘿，啊伊胆量原来真好，搁看这个查甫囡仔搁生作遮尼啊水，看袂出讲有啥物款过硬的所在。有时伊连连三工卖肉粽对下经过，啊这个查甫囡仔咧连连甲买三工的肉粽。有时三天内，伊发觉讲伊落地啊，拢有一点的蚊子。但是啊，陈乞家这位卖肉粽的，伊直咧想讲，这胖有人直咧甲滚生笑的，有人直咧甲。

0: 创治的款。在第四天的当中，这位陈克吃卖肉粽的，伊就过来个大树卡一个卖肉粽。有时这个查某囡仔同款，佮伊卖肉粽个。原来啊，甲卖肉粽的这个查某囡仔，正是爱卿的阴魂。这个时阵的爱卿，伊才讲：你这位大兄，我有代志想要拜托一下，你明仔再带我来去新德好无？陈克吃，伊讲：我都在做生意呢。刚才我要过三顿，都讲要过未饱，我真正吼无迄个时间吼，带你去新竹啦。原来陈乞食伊并唔是贪花好色之徒，就是因为安尼呀。后来这个陈乞食名虽然是乞食名，但是听讲伊后摆啊，伊事业我那做个正成功得着。到这个时阵，爱卿这个阴魂，伊才讲：我实在跟你讲。你唔免着惊，我绝对袂来害你嘅。只要你若是甲我斗三工，后摆我一定会报答你嘅恩情。我即马唔是人，我是鬼。你唔免惊，我袂害你。我只是要求你帮忙我，带我来去新店。
1: 但乞食这个时阵，伊往那鸡母皮去廖外馆，本来啊，伊就真有胆量啊哩。伊讲我是要安怎带你去新店的？爱卿这位鬼魂讲，
0: 伫大树卡的所在有一块红砖啊，你红砖啊甲摕起来，迄、那个所在我有带20元，是我要自杀的进前所带的。你明仔早起差不多6点的时阵，你拿一支黑色的雨伞来甲我穿，你摕这20元做路费，用剩的钱拢装好你。你若来的时阵，只要讲爱卿行，我带你来去新店。以后便若是起车落车，你只要讲爱卿，咱要上车。爱卿，咱要落车。爱卿，新竹到位啊！你只要坐我到新竹落车，你就当翻头倒转来台北啊！以后就拢总无你的代志啊！好好啊，就去做头路，我后摆一定会保庇你啦。
1: 但乞食，伊知影讲爱卿的鬼魂是和薄情郎甲伊放杀的，才会来自杀。伊原来也真生气，伊原来有一颗一个的正义感，要甲爱卿这个查某鬼魂斗三工。隔当天早起，伊真正拿一支黑雨伞，树啊卡有一块砖啊角，砖啊角伊甲摕喺边啊，像是有影带20元伫迄角啊遐。但乞食伊讲，爱卿啊，行哦，咱来去新竹哦。伊坐火车的时阵，便来上车，伊就讲：“爱卿啊，你底好好哦，要上车咯。”坐伫咧车内时阵，陈乞食看伊坐边啊，都明明都拢无人坐，但是啊，拢无人敢我去坐，好惨像是边啊，敢若有坐一个人同款都对啦。到新竹的时阵，陈乞食佫讲：“爱卿啊，爱卿，你就底好好哦，搭新竹已经到位啊，咱即马要落车咯。”但乞食忽然间感觉讲有一颗的冷风消失去安尼，这个卖肉粽的陈乞食，伊已经将爱卿的这个鬼魂出来到新竹阿哥，爱卿这个鬼魂，伊直接就来到城隍庙要找城隍爷讨指令，要报冤仇啊。但是城隍爷伊调查的结果啊，并唔是王汉文要放杀伊。王汉文伊是一位孝子，伊顺老母的命令，或者加在王汉文伊是孝子，顺老母的命，唔是故意要放杀伊的。啊那无啊，这些王汉文的下场啊，会真凄惨哦，会受到恶报哦。所以讲，成王爷这个爱卿讲，
2: 你的处境我那真令人同情，但是王汉文啊，伊唔是故意要甲你放杀的呀。这件代志我看。还是由我出面甲恁调解，互你入王家做王家的新妇，互王家的人啊日日来甲你烧香点火奉敬，你看怎样呢哈？
1: 所以讲，成王爷这个爱卿讲，
2: 你的处境我那真令人同情，但是王汉文啊，伊唔是故意要甲你放杀的啦。这件代志我看。还是由我出面甲恁调解，互你入王家做王家的新妇，互王家的人啊日日来甲你烧香点火奉敬，你看怎样呢哈？
1: 爱卿这位鬼魂只好答应啊！有时迄日阴暗，王汉武。

文，伊咧困的时阵眠梦啊，伊梦到伊来到城隍庙，伊看到爱卿两个人啊，揽的啊，佮摸佮真久，佮摸佮真久啊。王汉文伊甲爱卿讲：“爱卿啊，到目前为止吼，我爱的都是你一个。我甲丁慧玲这个查某仔结婚是我不得已的。”爱卿伊喘一个大气，才讲汉文。我在生无法度入你王家的门，但是我若死了后，甘愿做王家的鬼。你明仔载爱甲恁老爸老母参详，爱带我的神主牌啊入门，安尼这件代志我都袂阁追求。有时过明仔载呢，王汉文伊醒起来时阵啊，伊感觉讲半信半疑。伊是一位大学生，叫伊带神主牌啊，会去红烧啦。所以讲，伊都无提起过阿达海啊，奇怪代志已经发生啊。王汉文甲因老母啊，拢开始伫咧破病啊，吼、哦、发烧安尼烧袂退。有当时啊，日时啊吼，虽然退烧，但是暗时啊，就阁发烧啊个。医学朴素，甲病嘛病袂好，中药嘛食无效，到尾啊，王汉文则将伊面盲的代志啊，来讲予伊老母听。但是呀、啊，王洪安府门的老爸反对呀、啊，讲啊这是迷信啦，打一下凄惨嘛，连王汉文因老爸嘛赶快发烧啊，我那也烧袂退过，一直到有一暝三个伯阿囝、母阿囝拢总眠梦啊，三个人啊拢梦见来伫咧城隍庙，啊城隍爷则甲因调解，过天光三个人拢退烧啊过。早年啊，因三个人拢忘记着同款的一种梦，但即摆伊唔敢阁提起啊个。王汉文的老爸老母啊，原来答应王汉文带爱卿的神主牌啊入门。各位啊，人讲夜头三笑是有神明，这确实有影。所以讲，咱人啊，千万唔通非非三做，唔通做恶做毒。那做恶做毒，一定是受恶报。鬼魂并无可怕。人讲，那无做亏心事啊，这个夜半敲门心不惊。秋头，你若是个家伙仔啊，你就唔免惊嘴歪，会做风胎就对。各位听众朋友，你讲是唔是呢？

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根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未浮、未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八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上台咧做尊师嘛哩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呢，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个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条感觉讲足歹安尼啊，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正干壳啊哩，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

立根茶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若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这个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

你滚草先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前日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热滚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那滚草是贵压的多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压内底有九十粒，一压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压，当然啦，就计小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滚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哦；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今嘛正跟我们讲的故事是社会上写实的故事，是伫十几年前发生一个高雄真实的故事都对。这个故事的名叫做抓狗啦。今嘛我开始大家讲这站故事。叶秀玉伊是一个真够天机，佮真朴实，佮真俭的家庭主妇。伊甲因翁婿结婚差不多有七八年啊，因夫妻两个人啊感情是真好。因翁婿伫个一间公司伫个上班都对啦。虽然啊薪水是无讲真多，叶秀玉一直出力啦，拢伫个到处加工都对。七八年来啊生了一男一女，家庭的生活虽然无讲真富裕来讲啊。食穿用啦，我那后尾去客欠都得着。七八年来，翁谈某伫咧钱，我那剩淡薄啊咯。因翁啊高平辉也对小职员先做这个主任阿哥，上届欢喜就是伊即马变成暴发户啊。人讲残胶啊，残胶啊，各位啥物叫做残胶啊呢？就是许多人所行留下因的残地，本来是无讲改革大路，啊，到尾啊一个都市计划落去啊，土地吼煞大起价都着，凊彩那是有两分啊地吼，甲卖卖稀杂啊，都变成大好嘅人阿哥。因两个翁阿婆呢？好亲像是伫咧得到坏财，人讲有当时啊，那得到坏财，忽然间好嘢起来，嘛唔是算好哦。有时高平辉一个有钱了后，煞变看哪个？起头啊，拢讲是交际应酬，半暝啊，伊才有转来个。即阵啊，煞愈来煞愈严重啦，时常煞无转来因兜困得着。有时叶秀玉啊，伊起疑心啊，伊就赶紧叫人落去探听，伊个消息我那真灵通，一下手就探听出来啊个。原来因翁婿高平辉啊，去交到一位母女。叶秀玉啊呢，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非常的艰苦伤心，伊未食，伊未困的大哥。咁真正查甫人啊，拢会去得到迄个七年之痒嘞。七年的翁阿婆是遐尼啊甜蜜，翁婿啊，伊是一个好丈夫哦，佫是真体贴，体贴无不良的习惯哦。阿达即马已经做主任嘛，主任啊，卖土地了后，佫有钱啊。这个时阵，翁婿出来变款，叶秀玉啊，伊的心情是乱糟糟，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就对啦。对迄个时阵开始呀、啊，夫妻因两个人的感情啊，都一直歹落去呀，时常在伫咧冤家，伫咧相骂，甚至闹家伙要离婚啊个。啊，这个叶秀玉啊，伊的姊妹啊，佫听茶天花多哦，就是讲五啊查甫人拢唔是咪啦哈，哦，这个有钱吼、哦，都要享受着坐人之福啦，这不可原谅，归去吼、哦，甲掠狗甲过啦。啊，另外一个讲啊，对今仔日去吼，你有哪免甲顾囡仔啦，归去啊，你有哪甲离家出走啦，可以试一下家庭主妇的滋味咧啦。吼、哦，叶秀玉因遐姊妹啊吼，都来听茶天花多啦，一个人甲讲一句啦，讲甲互叶秀玉啊无一个主张，心头啊是安尼乱纷纷就对啦。伫这个时阵，叶秀玉因老母打讲话啊，叶秀玉的老母讲啊，恁这少年呢吼，我先甲你教都安怎教教袂啦。都若拄到代志吼，你拢无爱用大脑吼，就去考虑一下啦。抓狗加狗，这不是办法啦。除非讲这个家庭唔对啦，真正这个家庭无挽救的机会啊，唔只安尼做啊。搁再讲啊，抓狗都爱付出代价呢。狗有当时也是真歹呢，狗啊是真歹抓呢。狗原来搬钱啊，原来背篱笆呢。狗有当时啊，过人加过人聊，你知唔知？有当时啊，狗那抓无到，你煞叫狗加到，家己满身全伤啦。啊，准讲狗那抓有到吼，搁再加过啊，因当中抓去关啦。啊那安尼万分都会愈结愈深啦，上届可怜的也是迄两个囡仔啦。翁阿婆离婚搁再嫁你，啊后日再所嫁翁婿啦，敢对当保证讲吼会较幸福些咧？那是无嫁话吼，咱都要有相当求生的本领啦。你那唔是无老爸呀、啊，都会无老母啦。啊，这个时阵呐、啊，叶秀玉的三叔公我来讲话啊。叶秀玉因三叔公讲，啊，秀玉啊，秀玉啊，查甫人的心理吼，你无讲真了解啦。我看你伫个厝内面吼做加工，一工是安尼做加按摩。我有当时啊看你吼头无洗，面无洗，有当时啊吼，你话你个溜关节溜啊，裤卡个吊关节边哦。好诶，你唔甘食，一只鸡啊捧出来，鸡腿讲要互囝食啦，啊有肉讲要互大家食啦，鸡头、鸡翅啦、甲鸡卡讲要留互翁婿配烧酒啦。但是营养煞无够，啊面烧是安尼黄皮皮啦哈。啊，今次嘛翁婿去交着母女，即有伊个原因伫个啦。搁再讲啊，那是查甫人吼，最最少少话拢比较有风流啦，只要伊卖过分吼啊！知影通行，知影通滑头，安尼就好啊啦！啊，你起码吼唔免用心啦，唔通讲一直要离婚啦，嘛唔通要去掠狗啦。对今仔日开始吼，你甲食好饱，甲穿好少吼，本钱咱家己小可开一个清差甲。

曾海端、庄大亨、新笔、明朝，啊，对红石较好淡薄啊，吼。迄个母女吼，交互我三七公来应付就好啊。会记哦，你唔通打草惊蛇，爱心比人民族，对红石就更加体贴。原来安尼大约三个月啊，这件风波啊，就当平静啦。各位啊，叶秀玉因三七公啊，伊即马伫咧教叶秀玉如何应付这件代志个。叶秀玉啊，因三七公啊，到底是要用什么步数来对付着迄个母女咧？即马我代称大家讲叶秀玉。伊一日回去处理了后，伊加工打唔做啊，伊就开始下本钱啊个，头毛啊好，有那去叫人设计，化妆品啦、啊、香水啦、啊、名牌就甲买落去、合落去，衫裤啊拢穿迄个上届流行的就对啦。伊同款从厝内面啊，我那款甲正整齐，对因翁婿我那更加体贴。伊的翁婿高平辉啊，伊心中打有数啊，伊看到因某煞180度的大转变啊，伊单讲这是伊一手所造成的，伊看到因太太对。这样好，他心里在受苦疾啊！他上次看太太，感觉因太太是那么端庄，又大方，又笑话贵中，叶秀玉，他每天都是这样一个做。翁婿若没回来睡，他也忍受起来过，他心比面笑，虽然他的内心是很痛苦，他期待他的翁婿早一天可以回心转意过。现在我再来说，叶秀玉因三姐说，他有一个后生啊，名叫做明山啊，明山啊，伊的社会经验是真好，就对。伊伫咧做包厢的生意，就对。一日所交际应酬啊，大部分拢伫咧酒家，啊那无就伫咧舞厅。明山啊，伊开始来找迄个舞女啊，哥。本来明山啊，伊是要用以牙还牙的手段来报复到迄个舞女，可是明山啊，伊发现到迄个舞女是。被家庭环境所逼，才去做母女的歌。这个母女啊，名叫做严秋。严秋伊伫咧做代志，我那真有分寸个。虽然伊做母女哦，是为着赚钱，但是伊无希望讲别人会放母放囝，家庭来破裂。明山啊，伊对着这款女性呢，伊不忍心，搁再甲伤害到着。一直到有一天，明山啊，伊甲迄个母女严秋讲：“严秋啊，哈哈，你甲无高平辉高主任的感情如何呢？是不是有哈多谈好？”分开的哈，严秋讲你是安怎，那会提起到这件代志的哈？明山讲啊，严秋啊，我这么实在跟你讲啦，本来我是要用以牙还牙的手段来跟你报复啦，啊，可是我不忍心，因为你是被家庭环境所逼，唔再落海。一那高平辉啊，那算起来吼，伊都爱叫我阿杰啦。明山啊，伊就将过去代志来讲一遍，给严秋听。严秋伊听了后呢，严秋就讲啊，感谢你听收。听说我这款六女子高平辉的代志吼，我会当给你一个真好的答复。这个母女严秋伊答应明山啊，要好好啊解决掉伊甲高平辉的代志。过有时三更了后，高平辉伊过来找严秋啊，严秋啊，伊讲平辉啊，平辉，这几个月来感谢你对我的痴情，阮做母女有母女的这个苦衷啊，大部分啊拢是有苦情才落海。我嘛有血有目屎，我嘛无愿意看人家庭破裂。你有钱来行舞厅，你都唔通入迷。家庭你都要顾好好，安尼唔则是大丈夫男子汉啊，唔则是标准的翁婿啊。那照你讲，阮做母女的人无应该讲这些话啦。但是今仔日我会讲这些话，是为你好，是有原因的个。你的事业，你的将来，还够足长足长的。以后若是要风流，千万你都唔通入迷。

0: 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到那边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人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那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行路行袂大步，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计无买。弘扬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就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就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挨挨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么坏？哎呦，我身体哪会这么不健康？哎呦，有呀，吃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亲戚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多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经门的节目，啊，听我直接讲故事，嘿，我直接介绍弘扬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吃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吃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就爱开，吼、哦，弘扬三季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弘扬三季百宝丸，一罐千八，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弘扬三季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几家抗力。
1: 这个武力岩手，伊答应明山啊，要好好解决着伊甲高平辉的代志。过，有时三工了后，高平辉伊过来找岩手啊。岩手啊，伊讲平辉啊，平辉，这几个月来感谢你对我的痴情。阮做武力有武力的这个苦衷啊，大部分啊，拢是有苦情才落海。我嘛有血有目屎，我嘛无愿意看人家庭破裂。你有钱来行舞厅，你都唔通入迷。家庭你都要顾好好，安尼唔则是大丈夫男子汉啊，唔则是标准的翁婿啊。 那照你讲，阮做母女的人，无应该讲这话啦。但是今仔日我会讲这话，是为你好，是有原因的个。你的事业，你的将来，还佫足长足长的。以后那是要风流，千万你都唔通入迷。今仔日你是拄到我，你若是去拄到别人，有可能啊，你的钱也无，人也无。阮做母女的人是为着要赚钱，无唔对。听好，阮若是赚有钱啊，阮嘛是希望会当找一个好红婿，通好嫁翁。参听讲，你这款野心气骨的红婿，阮无介意。希望你都好好做事业，好好啊照顾你的家庭，将我当作是人生路途上一个值得你思念的朋友，安尼就好啊啦。有时高平会讲。严秋啊，你到底是安怎样啊？啊，讲到互我听拢无安尼，是不是阮某有来找你的哈？

甘秋讲，恁某生做圆仔饼，我根本都也唔捌伊哩。阮做母女的人，哪会惊人来找阮呢？愈来找阮，阮就愈有钱赚啦。什么系叫做真爱呢？爱无一定是占有，是祝福，是期待对方幸福。你爱听我的苦劝吼，唔通搁再立迷，风流爱适可而止，唔通造成悲剧，伤害着任何的一个人。咱人拢是有理智的。高平辉一打觉醒啊，高平辉一直要走的时阵讲，严秋啊，感谢感谢，你就是我一生中的这个风云知己，以后若是有困难，只要你来找我，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来给你帮忙。好一个飘飘的男子汉啊，好一位风尘中的奇女子啊，一场的风波过过去啊，高平辉伊感觉过去伊对因太太真亏欠，到尾啊高平辉伊不但是一位好翁婿，哦那是一位好老伯哥。各位，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每一个人啊拢有良心甲良知，所以讲咱伫咧处理的代志啊，都一定爱三思而后行，爱对好的一方面去行，相信结局拢是好的，那是对歹的一方面落去做啊，这个结局一定是不如意。各位，咱的感想唔知如何咧？

古早时代有24校，啊，原来有36校，啊，毛72校个。啊，今仔日咱的社会啊，各位冒出真侪孝子啊，甲这个孝女哦。今仔日我要甲大家介绍一位现代大孝女，叫做罗桂英啊。罗桂英，伊是花莲的人，伊今年呢52岁啊个。伊为着尽孝道，伊无嫁翁，伊足足啊照顾着因老母30年。老母一日死了后，伊食素食，逐工都念经拜佛。伊真希望讲伊个阿娘会当在天之灵，免受着地狱六道的轮回，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嘛，曾建文呢就开始详细来介绍罗桂英伊一生的身世，伊有效的事迹。希望各位师兄师姐啊，大家报大家书收听，共同大家就咱这个节目要来改变着社会风气的目的。罗桂英伊5岁时阵，老爸就来过身去啊。伊的老母啊，的名叫做姚五妹。姚五妹啊，伊非常的坚强，虽然厝里啊是真善吃。伊甲人洗衫，甲人做粗工，饲猪、种菜，捡一寡切碎、捡番薯、捡野菜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虽然生活当中是真艰苦，不过啊，会当看到伊的囝、甲伊的查某囝，一工一工一直长大成人，当然做老母的人心肝内就感觉真安慰、甲真快乐。伫咧民国34年的10月25日，咱台湾光复。百姓啊，唔免受到日本人的约束甲控制啊，去唔免做到2等国民甲3等国民啊。政府啊，统领土地，要予艰苦的农民来种作，来改善到这个环境。罗桂英因老母啊，要傲慢，伊原来受到政府的德政，伊原来有一块土地，通好种作啊，去。正在家庭环境一工一工在咧改善的时阵，罗桂英因老母啊。这个姚五妹忽然间出来中风，不幸人士。迄个时阵啊，罗桂英呢，伊已经是22岁啊个。罗桂英伊22岁时阵啊，因老母啊出来中风，煞不幸人士个。何止伊拄拄啊要选好的家庭，搁再搭上了一层黑暗的阴影。罗桂英伊就想尽办法，找尽所有的名医、中医啦、西医啦，可是因老母的病啊，一直拢总无改善起色。虽然是一家知影代志，可是四肢袂振动过，放屎尿啊，唔知影，都爱人甲饲饭，爱人甲垃屎垃尿，爱人甲换衫裤、洗身躯安尼。有时罗桂英伊打起就这个重担咯。大约差不多半点钟久啊，就去巡看老母是唔是有放尿落去。伊就真小心，用小面巾甲老母流身躯，佮甲老母洗被单，甲老母洗衫裤，甲咱老母一工的尿珠啊布啊，一工都2面桶沾沾沾以上。伊逐工都甲老母换衫，面床逐工都伫咧擦，时常伫咧擦被单，时常嘛伫咧换。所以讲房间内咧，我那甲整理甲真整洁，无臭味个。为着生活，我那爱趁钱。伊利用着暗时，因阿兄做工课回来的时阵，伊就赶紧走去甲人有电头门，然后伫个厝内面就开一间家庭的电发院啊，来趁淡薄仔生活费用。伊那做工课，那伫咧照顾着伊的老母，有时厝边隔壁，拢互伊的孝心感动着，真爱找伊电头毛。好餐像是伫咧甲斗三工共款个，伫这个中间啊，有真侪人来伫咧讲亲情，拢希望罗桂英这个孝女啊，会当互因做新妇个。可是罗桂英伊为着要照顾着伊个阿娘，伊唔敢嫁，伊希望因老母的病有一天会当好起来，伊才会当放心去嫁翁得着。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咯，春去秋来，一过就是30年咯。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作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眠，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玩乱七八糟都对。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八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袂卡袂干，啊，气化袂浮吼，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岁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诶、欸，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哦，伊、欸、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人吼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会行到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

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红龙参归八宝丸，加倍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在咧行有力，过会紧。一盒千八，主文的电话2288-6610。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做文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如果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不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平安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黄蓉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